官场官官相护，息事宁人啊。翻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拢是一种心态，讲加一事不如减一事较好啦。所以翻案就遁迹如山，也就不足为奇了。掌握权力的人，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拢会想出种种办法来掩灭证据。后来的人想要再追查真相，事实就真难啦。所以有人慷慨讲，尽信历史不如无历史。近代有人嘛为《三国演义》来翻案，讲张飞是一个美男子，关云长是一个好色之徒。只是这种翻案，也当对历史做出公正的交代吗？这件代志，假使发生的时间离了上久，牵涉的人数还阁真多，利害关系又非常对立，初中的真相就难以查证清楚啦。事过境迁，就难查这个真相啦。时空人数拢会成为过眼云烟的案件，要将当时的真相再如实来呈现，事实是真难呐。李飞是包青天在世，以及来的李娃换太子，其实也是因为有邢飞、甲八贤龙等等关键人物阿个伫个，所以呢，如此天大案件，在当日包青天的心理下解翻案，终于真相大白。但这毕竟只是一千件的冤案中难得的一两件而已啊！犯人的破关，讲究的就是直接的证据。如果死者已经过往啊，苦主也无人过问，更加大的冤案也只有草草的了结。因为当事人已经过往，死无对证，除非会当找到真侪有力的帮物佐证，才当让真相大白于世间呐。权力若介入，真相嘛真难查啊！这件事情发生在单纯的小老百姓身上，真容易被人看清楚事实的真相。如果当事者是有权力有势的人，一旦权力介入，真相就难以有查明的一天啊！现在的这个社会，真侪乱象在发生，拢是源于权贵的犯法，完全不接受法律的决定。因此呢，比起过去的专制时代，还佫有王子犯法以庶民同罪的这个讲法。今仔日虽然以民法民主时代，权力还是至高无上啊！一个国家如果法律未当公正超然，未当凌驾于权威之上，这个国家就腐败了。感谢你。

被人糟蹋，尚拢无愿意。然而有一件事，却是被人糟蹋，被整得心甘情愿，就是整形。为此，有的人特别坐飞机到南韩，来诊所寄着艺人的相片，指定要爱像伊，习惯会翘的嘴唇，并比较来办理。查甫人同款要打造艺人培养俊的嘴齿，原因是因为女朋友迷上了培养俊，伊要爱勇于担起，如果失败，只好勇敢来接受。更加有特别的例，在美国有印第安人查甫人，25年来经营将近1000次以上，将家己变成一只老虎，凡是看过伊的人，拢会真惊怕。伊是整形了。可是呢，也将别人震惊。而咱对家己面貌是毋是有满意？一句话讲，上天赐予一挂女人的美丽，剩落来无水的，就是互因美德，一意想要要求变面。可是气质无提升，内涵无增加，表里不一，反令人无法能够接受。想一下想。

面虽然经过扭皮，扰纹无啊，可是手掌的背面颔管上的扰纹，同款无法度人去按摩。碰碰小巴肚，松拧小腿，又该如何去预防？当身体机能衰退时阵，随着生命增加是生命。其实女人干那容貌端正，身体美妙，虽然是称为美人，并无达得骄傲。唯有心胸端正，具备贤淑的女德，才会受人尊敬，奉称为是美人。想要做家己面型的主人吗？以及将面交予医生化妆品，费一大笔银两，不如将主权来献予自己，培养美德，增长智慧，保证愈来是愈美丽啦！感谢你。

0: 本来吼、哦，个人食，你会听人烦；个人食，啊，家己两买买来食。迄天讲，迄医生讲叫我开刀，啊，我就无爱开刀，啊，无爱开刀吼、哦，我迄天暗时拢困袂起，啊，即脚大腿拢安尼拖啦。啊，我迄天搁转，太转去转到你的电台，啊，我搁听到讲你主播完啦吼，啊，甲听风完啦吼，啊，搁甲安心完啦，啊，我就是吼、哦。你讲我搁听到你主播完啦，就只来讲你讲搁听到你讲听风完食苹果子喜欢，啊，我就真正去买呢，去买三罐，罐安心完啦吼，啊，罐主播完啦，啊，一罐听风完啦，啊，我就了，哎，食当作艰苦的辛苦啦，好，像咧破病呢，看你好，规身躯酸痒痒啦吼。哎，即马讲食到剩差不多二十外粒尔吼，即支正卡够足多。食
1: 一罐也未了的啦，
0: 阿妹，
1: 哦，伊正卡好足多。
0: 爬楼梯拢唔免安尼吸皮吸壁安尼啊，吼、哦，我讲哦，在你的药啊，足好用的啦。
1: 感谢。
0: 嗯，足好用。
1: 真的就轻松起来无？
0: 有啊，真轻松。啊，我就是吼、哦，当着阮的同事，阮的同事讲是骨质，佮佮讲你唔通，你就来食这好、個，食、哦、这看大夫的。听完，足、好用的，啊，我就去免钱可以吼。我讲你去买吼、我即马吼，就是要问你讲吼，听完啊，甲收播完吼，食了真好，吼、
1: 咱住对，
0: 我住伫台中市啊，我娶人啊，叫啊，讲我做阮的祖兄，阮大姊，咪拢安尼食嘛，拢食你的收播完，阮只孙啊，嘛拢食你的啊。
1: 感谢。
0: 啊，今日就你讲，你这个听完较有效安尼啦，啊，唔使通食。啊，即马就是吼，唔在是无哪要出路来，要三罐来来食，哦，食一半呢，
1: 容易啦，
0: 足好用的啦，多谢你哦，
1: 谢谢啊。
2: 现代的少年人，靠着伊精力充沛、体力好，甚至旺盛，唔知人个节制，致使中年期起得来高衰，甚至高缺，引起头晕目眩、腰酸背痛、脚头无力，骨精脆怕讲，所以咧面露心衰啦。少年也未晓想，食老就唔正样，所以千金难买，要知影。潘大夫所感谢的养精健步丸，是一句古册单克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你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状况，食养精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鹿角加奶油、鹿角莲叶矿叶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鹿角加配合骨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手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长。咱这边。养精健步丸是十六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对腰酸骨怕讲无力的，有一百一中的效果。根据哪要用，就来我个这味养精健步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元，300粒的优惠价1500元。

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告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人活在这个世间上，每一个人都有烦恼，老人有老人的烦恼，少年人有少年人的烦恼，查甫人有查甫人的烦恼，查某人也有查某人的烦恼，甚至善恰人也有烦恼，好恰人同样也有烦恼。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各种烦恼里面，尤其是女人烦恼更加多啦。爱是自私的，阿公我结了婚了后，应该互相爱守贞节。一旦丈夫在口面拈花惹草，有了外遇、包二奶、包饲查某，太太若发现了，会当原谅宽赦，实在是无济啦。所以呢，目睭内是容不了其他的沙。两性相爱世界里面，无容准有第三者打入。所以呢，中国社会一样是一夫一妻制，夫妻之外犯了邪淫，这个家庭想要再保持和蔼，甚至会当和儿女坦然接受，实在是真困难啦。所以呢，男人有了外遇，有这个外遇，不但是女人的烦恼，也成为全家人共同的问题。女人的青春美貌，拢是掌握在时间之神手中。随着年龄来增加，身体来发胖，头毛来变白，皮肤有了条纹，甚至呢，体在散弱多病，拢是妇女的烦恼。所以咱会经常看到一挂妇产科的病院，一间一间伫咧开，可见妇女的这疾病未少。尤其每一个女人呢，拢是真注重家己的水甲白、肥甲瘦、悬甲矮，生出这个烦恼。所以女人对自己的身体的负担，确实比查甫人有较侪啦。女人的这烦恼，不但会障碍家己是毋是得到丈夫、亲人的欢喜，另外还佫有烦恼儿女的教育。如果生育是聪明伶俐、乖巧听话的儿女，克也罢呀。如果儿女中有人真调皮，阿爸无要上进，难免为儿女的教育担忧的费神，真正是不幸之源。那种是母亲的伟大啊！你这种不但要受尽了怀胎十个月的辛苦，而且对囡仔先是是娃娃落地了后，得搁甲饲牛奶照顾，小心甲爱护，以及就学了后，不但要关心学校的教育，还搁爱负起家庭教育的这责任。所以天下为人的儿女者，拢应该要体会到母亲的辛苦，应该要经常赞美母亲的伟大。身为女人，做家庭的家庭事，好亲像天经地义的代志。每一日煮三顿，打扫内面，逐工都安尼，一声无变啦。今仔日做了，明仔还阁有，明仔做过，后日同款阁来啊。除了家事以外，还阁爱奉台公婆，照顾丈夫，教育儿女。女人身兼数职，莫怪美国人提倡讲，对家庭主妇哦爱发薪水啊，阿无无公平啊。长期以来，女性无为厝内伫咧求财富，日复一日无怨无悔，但是咧付出。尽管是安尼，却未当讲家庭主妇的内心无烦恼啊。女人的优点甲伊好处，真少有人去表扬。但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却是自古以来同款的工作，男性的财富较悬，女性的财富就较低，无着有升迁的机会。大多数拢是男性优先啊。女性总是比较较吃亏，就是让你有幸运获得主管的照顾，得以升迁来讲，也有人会在边啊讲一挂风凉话啦。甚至呢，领到这奖金的时阵，也有人会讲，一个查某人爱遐尼侪钱，想要创啥？凡事哦，

拢是对自古以来女性遭受到性别的侵蚀，身为女人哦，怎袂为此来烦恼呢？希望天下的男人拢会当体会女人处境，平常时啊，加加一寡鼓励、尊重，因为每一个人拢有母亲，拢有姐妹，而且大家都需要有女人呐、啊。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一手抓目，无看到大山；一手来抓到目睭，就看未到大诶山顶了。其实这唔是看未到，只是看到部分而已。这一手是比如人诶偏见，因为当咱对某一个人有偏见，咱就是拢看到这个人诶缺点，其他诶优点就拢看未到。所以啊，太执着家己诶偏见，对人会失去了正确诶判断。容易错失好人，交朋友选用人才也是如此，所以这一手也好比亲像被某一个小代志来蒙蔽，你看不到整体，做事如果若安尼，就容易失败。决策者如果是如此，就无法制定适合大部分的人的政策，也无法有效解决问题。这一手也好比亲像看到眼前的小利，看不到中万的利益，眼前利容易吸引人，所以能不受小利之胁而放眼看大山的无济啦。你会当做到卖一手抓目，低成就就不在话下。做事如此，人生嘛是同款。爱看卖到大山，必须要徛较远嘞，徛较悬嘞。换一句话讲，爱有客观的超人，但问题是人往往唔知影被一手来锁住，反而抱怨看未到大山，因此有边仔人伫咧指正批评，这是在所难免的。切莫看到一手，忘记了家己是啥物人，所以一手抓目，就看未到大山的这道理啦。感谢你。

0: 系我看台有你好。
1: 哦，你看台有哦。
0: 嘿嘿嘿。
1: 啊，我就是家人，你话贵，我捌去哦，你看。
0: 哦，你话贵哦。好，感谢感谢，啊，你也拢去对，也拢去对呗。
1: 我永过拢去你遐，甲你看吼。
0: 好好。
1: 啊，尾下我转来吼。拢住啊，咱这个药房啊，有哦，泡泡冰
0: 啊。泡药咪应用啊。应用药房。
1: 嘿。
0: 好，啊，你讲买啥物，买啥物食？
1: 食跳红丸啦。
0: 好。
1: 食目睭药啊。保安员，哎，这样足好，正行足好，
0: 足好啊！
1: 我，哎，我是去吃别人的一听完吼，啊，吃了足慢的，啊，如常常安尼，啊，我尾仔阵垃圾哦，听你的是听足久啊，啊，我想讲啊，好啊，甲未，要来吃胖大夫的，我去安关山关遐吃了吼，他听来就差，差足多啦，你的药是确实足好，
0: 差足多，啊，目睭啊，目睭遐保安员吃了安怎？
1: 保安员了，食了嘛真好，
0: 啊，就几足金咩呢？
1: 系啊，会啊，啊，我食你脚吼跳完去吼，我来管到目睭去只，
0: 你管到目睭？
1: 系啊，食了我来目睭会拉筋咧，
0: 迄就算较补气啦。
1: 嘿，啊，我食了跳完，即马脚吼，拢好啊，听拢好啊。
0: 有你今日。

0: 几位？
1: 哎，我台湾真济位啊，咧，我九十二人。
0: 九十二咯，恭喜哦，无简单，无简单。
1: 退化哦，啊，即嘛，人讲退化，啊，我食你的，食了非常面啊。
0: 谢谢，感谢你啊。
1: 哦，然后
0: 行路，好，你老公健啦。
1: 老人啊，那较老行路。
0: 好，你食百几位啊？
1: 啊，我过报几下个，人那嘛叫我去甲关咧。
0: 安尼哦，谢谢。
1: 我甲讲讲你
0: 食关
1: 台
0: 湾
1: 的。你住喺度？哎，我住家人地点咯。我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你偌贵呢？
0: 好、哦，你偌贵啦吼！感谢你呢。
1: 没啦。
0: 多谢你卡片做见证，谢谢啦。
1: 好，
0: 你老公跟，好你交交百几回。
1: 做较侪，你食你较久，食你几啊百回。
0: 好，你交百几回啊。
1: 哎呦，这食较久些啊。
0: 好，谢谢。
1: 真侪。
0: 好，感谢你啊。
1: 好啊。
0: 好，谢谢，感谢啊，谢谢。好，谢谢啊。感谢。好，感谢。
1: 再见，拜拜。
2: 有人人经来度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家人的血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妇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周要切掉，听起来恐怖。所以那是有经来大尾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的反射、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地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无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本地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地药鲁波丸，汤头内中当归、川芎、鹿茸、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制的本地药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指定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人一生离不了苦，得不到的时阵，真唔忙要赶紧得到，这就是苦；得到的时阵，惊过去失去，这嘛是苦；失去的时阵，受到痛心的苦。每一个人拢是感觉家己的痛苦比别人较侪，快乐拢比别人较少。其实上天是最公平的啦。如果一个人唔知影追求发自本心的快乐，世界上就无一个快乐的人啦。只有智慧，才当使人脱离苦恼、忧伤、甲失望，会使咱成为一个更加可怜无望的人啊！恁正是智慧的门户，成功的政治，幸福的庄园啊！人的痴迷意识的出世就带来，智慧的人达成了较早，无耻的人终于执迷不悟，差别就是在这啦。咱可以怀疑神唔是有存在，但是你唔当直接去感受到物件太济了，这并未当因此就否定了伊的存在。所以呢，咱的怀疑可以推翻。咱相信基督教，伊相信天主教，别人伊相信佛教，各凭无同的思想甲感受，分别的接受着适合自己这宗教。如果人类无明了这一点，而合力咧追求真神秘，各种时间甲精神浪费了礼拜天，我来祈求你会到正。

中，这必定是远离咱们所崇拜奉养的精神的本意啦。也说服了宗教最大的意义啊！每一个冬天来的时阵，树叶被树啊顶打起来落来涂骹，迄种是真自然啦。只是对迄一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是一种方法而已。咱对另外一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无什么无同啊，只不过是咱来称为这是一种生的开始啦。感谢你。

现在的环境恶化日渐严重，计划赶未到变化，实际忧心重重。新概念、新方案，陆续一个出炉，犹太大家共享胜机，并管后面的头果。食物里程是一项新的饮食观，重点的就是在减少碳化量，避免加速地球暖化。有真侪人都不了解食物里程甲碳化有啥物关系呢？道理真侪啦，但是最简单的概念就是来自于食物愈远，运送过程消耗愈大。除了人力之外，当然包括燃料。换一句话讲，愈远来的食物耗费能源愈侪啦。这个节省能源是相反的。你物资缺欠的年代，原来的食物有身份，再是会象征啊。亲像小朋友，如果饮到一粒美国的苹果一个夹，一定会心情足济同学看个会流嘴沫啦。隔壁太太如果来饮到一本来啊，伫遐咧客，一定引来刺激隔壁，会敢讲心声啦。这名是原来的水果气味好，也是物以稀为贵的语言啊。经济富足了后，商人利之所占，更加远、更加贵、更加少的这物件，拢会引进啦。加上地球村第一的观念，平等贸易互相高调，国与国好亲像难以界限，市场好亲像成为一个联合国，消费者习以为常啊。但这些物资的背后严重着多少问题，助长环境恶化只是其中之一。对食物的理程斤斤的计较，是疏远碳化有效的方法。关心食物理程，还有关心在地、保护本土、疼爱乡亲的意义啊！这不是近来最大的政治口号吗？每一个当地的好水果，可以解决代销一些问题，而可帮助果农解决生活，这不是爱台湾吗？食物的理程就是一种概念啦，贵是贵的，免怎去实行？今后咱的市场。唔通搁再对着又大又贵又漂亮外洋水果来一个新鲜啦，啊是回头看到土生土长的瓜啦、香蕉、莲雾等等这，也准是无介家人来讲。可是呢，这是农民劳费劳干的这结晶品啊，对家己、对别人、对这块土生土长的这土地，拢有想象未到的这意义啦。所以呢，相关食物尽量咱就卖去食。咱食较近呢，尤其是在咱台湾所生产的食物最理想啦，这叫做食物理程的观念啦。感谢你。

0: 我食你安心丸真好啦吼，我唔是串食，
1: 心中普净，
0: 顺安尼，是哦，普净。我拢听你节目啦，
1: 嗯嗯，
0: 啊，我甲你交一旧的啦，
1: 嗯
0: 叫安心丸对不对？
1: 嘿，
0: 我今晚食两罐，我今晚买食个啦，
1: 买食，
0: 好去啊啦，
1: 普净那食个已经好去啊，
0: 好去啊。啊，佮没事要困，歹困啦，遐拢好起啊啦。
1: 拢食安全，拢好起啦。
0: 啊，我即摆来要佮食较好滴安尼啦吼。
1: 好好好。
0: 啊，我今仔甲恁小姐叫啦，恁小姐讲后日食啦吼。
1: 好啊好啊。
0: 安尼好哦。
1: 好。你敢咪住咧台南市永光区嘛吼？
0: 是啦，我有去互你看啦。
1: 新兴街嘛，还是你强嘛？
0: 吼、
1: 啊哦，感谢你啊，卡电来做见证咧。
0: 哦，是啦。
1: 啊，你甲食好就到时补啦
0: 啊。我是拢总食你几落项，啊，食瓜沙丸啦，贝丸丸啦，啊，食。啊，胃不沾啦，我八十六岁嘞。
1: 我已经八十六
0: 哦，
1: 六公斤，六公斤。
0: 讲的拢吓我尖。
1: 哟，你做性格大呀，好去啊！你尽量冰的物件卖少，感谢你啊。
0: 好，
1: 谢谢，谢谢。
2: 台湾是海洋的气候，四边拢是海，所以空气中的湿度真重，造成鼻腔的温度、湿度有所偏差，一时无法多去适应的同时，患了感冒时阵。过去刺激的鼻腔，造成鼻腔过敏、鼻窦炎，尤其是少年人对食冰冷水果、饮料无咧节制，第四者患得鼻腔过敏的人数一直伫咧增加。患有鼻窦炎、鼻腔过敏、鼻内生肉、鼻息肉、鼻结脓、鼻病，尤其是囡仔朋友爱食冰的饮料，更加容易得着鼻腔病。要改善鼻病，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感冒。头壳痛、扁头痛、颔管紧、硬胀，潘大夫爱鼻通，鼻腔病会带来好学生囡仔上课未专心、读无册，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鼻腔过敏、拍嗝臭、流鼻水、鼻结脓、鼻倒流、正鼻有臭味，这就是鼻病发炎。潘大夫爱鼻通，如果拿下骨气喘病、骨年的黑少、老人少、时常感冒好未利。潘大夫定煞丸是用改善体质兼治疗细胞所引起的病症，真有功效。潘大夫定煞丸内中就是有黄芪、当归、四丁加、猪背母，这种是固门根、烧皮肤佮兼固细菌、疏经、疏脂、杏仁、丹皮、半夏、白芥子、清细胞的杂质、定喘止嗽、白术、茯苓、百合、双白皮，甲你利湿化痰、猪母、天门冬。会当气血会润喉，因此呢，这味定少丸对下骨气喘病、气管过敏症、感冒少、老人少嘛真好用。一方面改善虚弱体质，另外一方面气风寒、清气经、气管杂味、气管炎、气管过敏真有对咯。如果那是迄落心脏会喘的，心脏方面呢，食潘大夫安心丸；那属气部方面呢，潘大夫定少丸，气部会喘。下骨气喘、咽喉有痰的，这种病症，潘大夫定少丸，你吃才会对路啦。如果那咽喉会痛、咽喉发炎，都要含三粒的潘大夫清声润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完了后，声名更加风光。有一天，伊到郊外登山健行，行了真久，非常的嘴大。这时阵见到路边有一间卖茶的草坪，就走入去要饮茶。茶铺师见到伊气宇不凡，就问讲客官是何人呀？年少气盛的盖进，仰头讲：“我乃盖进盖元

想要啉茶，必须要爱心对一个对啊。这种事对盖进来讲，自然是最容易的代志。伊就讲敬听上人，地婆师慢慢就念讲一碗清茶，盖盖盖完即刻。这个连一连三个盖字，三字三音三个意思。第一个盖字就是念做盖地的意思，第二个念做盖，就是盖进的姓。第三个就是念做介绍的盖，是盖进的身份。盖进心里就来想惨了，一连三个盖字要对得出，真是真困难。思考了真久，一无所得，因此决定认输，唔啉茶。正要离开的时阵，伊就随口啊问一句讲：“老先生贵姓？”屁声甲音乐的甲，你一直住伫这所在吗？唔是，老朽以前是朝廷乐府的官员。盖进见到壁上挂着七弦琴，明公一现问讲：“老先生，时常咧弹琴吗？”拄只啊弹一曲啊啦，请老先生来弹一曲好唔好？好，好，好。地婆师就取下了琴，为盖进来奏了一曲。曲一个奏完了后，盖进就讲：“看来这杯茶我是啉定了。”讲完就吟讲七弦妙曲，乐乐乐府之音啊。饮罢了后，地婆师称为叹服，出出最好的茶来招待盖进。这妇人真有意思，咱过来重复一遍：一碗清茶，盖盖盖完即刻，七弦妙曲，乐乐乐府之音，感谢你。

汉字排列的顺序上，可以表达出多种的趣味法，不同的排列的形式，简略来介绍，前后互相对调，但是含义拢是同款。六开、快乐、欢喜、喜欢、演讲、讲演、细心、心细、大胆、大大、貌美、美貌、唱歌、歌唱、离别、别离、道地、地道，这拢是同款的意思。东北亚的韩国甲日本，虽然各有各种的语言，自古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时至今日乃大量使用汉字，其中有部分经过了模仿变作，是汉字形非汉字，限定的汉文甲日文内面的运用。譬如汉文中就有一部分汉字被倒置来咧运用，但是意思甲原文的意思非常的同款，变动只是字的顺序的读音而已，不过数量相当有限。例如老热、热闹、介绍、小介、习惯、惯习、思想、相识、接待、台阶、蔬菜、菜蔬、评论、论评、公营、应公，这种就是前后互相对调、意思同款的读法，相反的读法意义就不同。亲像蜜蜂、蜂蜜、故事、事故、公关、关公、公务、武功、算盘、盘算、力量、量力、人情、情人、花莲、莲花、中国、国中、小朋友、吃吃小朋友、侮辱、七工、工七侮辱、君父众人、人将父君、人过大佛寺、师父大过人，这就是意思不同款的读法啦。感谢你。

0: 我甲你讲吼，我请教了，我这个骨质硬脉先骨质迄去照，医生讲要甲我开刀，我无开吼，爱拢好个吼。
1: 爱食啥物好个？
0: 食你这个药啊，听完好个啊。
1: 食听完好个呢。
0: 啊，即摆吼，我有先两冬前有迄跋倒个吼。啊，迄阵啊拢乌青，我是无甲推乌青好安尼啦。啊，我迄阵食听完完无，啊，即摆人一个话话无食，啊，我甲食敢是伊会拍开做迄个骨伤安尼。
1: 是啊，是啊。
0: 是哦。
1: 伊会拍开骨伤。
0: 听这个脚骨，计话这拢无听，爱听直听，听到个脚包起啊，我想讲唔知是骨头疼，还乌青迄阵咧疼，还是迄。
1: 迄食咱听完拢会拍开啊。
0: 会拍开着
1: 啊。伤痕拢会拍开。你什么大名？
0: 我詹叔瓜啊，
1: 詹叔瓜，咱住对，
0: 住喺太平啊，台中市宜家街。
1: 啊，什么名？
0: 太平，我詹叔瓜。
1: 詹叔瓜，哎，
0: 宜家街四十巷。
1: 好安尼哦，感谢，感谢你还要打电话做见证来。
0: 我今我话你讲吼，
1: 好，
0: 我今麦迄日甲食十粒会足疼，我
1: 食八粒得。
0: 我拢个食八粒，啊，佫加食一顿敢会使啊？
1: 没三顿得。
0: 三顿得好啦哈。
1: 哎，你加食一顿，个个较疼。哎，
0: 个个较疼。
1: 系啊。
0: 保安员加食嘛，无要紧啦吼。
1: 未使做一只，爱让一点钟四点半钟。
0: 嘿，啊，我即马要甲你叫吼，叫药啊，我叫一罐听完，啊，一罐瓜蛋丸，
1: 一罐听完，一罐瓜蛋，两罐啦吼。
0: 下晡要来日本，啊，我到咱的农历七七到当的吼。
1: 我叫农历七七再来送你。
0: 好，农
1: 好啊。
0: 你甲我记
1: 啊。好啊，好，谢谢啊，感谢你啊。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2: 老刘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先来讲，
3: 我讲下啦，我张武雄啊，你的身体好啦，
2: 谢谢啦，
3: 我食完嘛，
2: 嘿，
3: 以前是春季冬啊年啦，啊我唔爱食去叫食嘛，我反正呢我食半罐的卡刀，我头下无解问，我来爱食四罐，带会感冒，
2: 嘿，
3: 我食半罐吼，我某就甲讲，诶，你今麦较无爱卡刀有听呢？啊，我甲讲潘大夫有讲。以前有钙质的，
2: 对啊，
3: 是啊，本来是安尼，我本来我自杀两点不过呢，
2: 啥呢？
3: 大多都柠檬层啊，
2: 哎，看亏啦，
3: 呀，
2: 啊，人的体温啊，
3: 今麦咧抽条，无像进前讲安尼，那牙齿牙尾啊无，啊，夹一条佫多长，哇，我都翻烧咧，啊，佫动要点破，啊，敢胃炎胃炎动要死就对啦，
2: 啊，怎差啦？
3: 那我确实讲话啦吼，三分好打一分啦，也袂使讲普通啦，也袂使讲过谦啦。啊，我袂歹吼，我话确实讲哦，我胃啊本来是溃疡，
2: 啊溃疡以前胃不疼，
3: 啊今嘛搁破一空，啊我看这路这胃哦都过一冬哦，过到一百位医生啊当，啊我就改算着讲你要食来，要叫胃不疼啦我。
2: 啊你食了感觉呢？
3: 胃不疼那袂，伊妈在遐看胃咧。
2: 好安尼吼，
3: 啊我今嘛我今仔日哦，行到两公里的路啊。
2: 袂使你嘛行过发炎，
3: 袂用药过啊。
2: 行你到尾发炎，你都得去顶着头疼。
3: 呀，我即食到心情，我来解说啊。我这世人无一样行路啊啦，就你安做番药来哦。我某就讲有差哦，我无差加话轻话，我无啊无头拄搭在红尘要死，无死啦。
2: 我甲你讲啦吼，你即马开始加半公里路，等这病袂使急，急不落来啦。
3: 阮所谓哦，啊今仔就讲。嘿，你食什么药？我食太阳丸哩。
2: 嘿，
3: 我大夫诶。
2: 你什么名？
3: 我张武勇。
2: 张武勇，啊，你住底？
3: 我住这个柠檬。
2: 柠檬勇。
3: 柠檬勇啊，东山路十八巷。
2: 好安尼哦。
3: 呀，
2: 张武勇哦。
3: 呀。
2: 啊，你要继续见门人啊。
3: 好，
2: 谢谢。
3: 好，
2: 谢谢。

北宋有一位学者叫做萧勇，字孔子，名孔子，是有名的大学者。当时人拢称呼伊是孔子先生。宋神宗他即位初年，王政府在洛阳咧做官，负责发放薪水甲军饷。有一天，伊邀请

萧孔杰甲吴楚侯以及王正发、王平发斗阵食饭。萧孔杰借口讲有病，甲推辞掉。第二天，王正破来往，就询问萧孔杰为什么太提事。萧孔杰就解释讲，吴楚侯这个人真爱发表言论，常常拢提笑王安石实行的新法。而这个王正发又是王安石的小弟，虽然无赞同因阿兄的主张，但如果别人当面来批评伊家己的阿兄，总会感觉无好受。这就是我推辞无要去的原因。王正甫就感叹讲：“正如先生你所料，昨日吴楚侯酒桌中来批评王安石，王平发真受气，就将伊这话记落来，要送到官府。”我来中间跟做一个调解，非要真大气力，因才来耍事。这位萧孔杰为人处事极其小心谨慎，凡事伊拢爱三思而后行，就含食顿饭去甲唔去，伊爱详细去做考虑。正因为伊生活当中处处小心注意，观察每一个人的喜好性情，所以断定吴楚侯甲王平发做伙饮酒的时阵，保证会闹出无爽快的代志来，到时阵场面真正难堪，家己去演的中英嘛感觉真尴尬，真碍了。一旦事情闹大了，将自己干牵涉入去，一点啊都无好处，所以宽刑利弊，伊做出了无要去的决定。事情的发展证明了伊判断果然是正确的。王正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好两个人。这也就是更加反映出萧孔杰见识过人之处。李明条有写作周庭，经常曾经担任过处理案件的刑部侍郎，后来任江南的巡抚。在任江南巡抚的时阵，伊随身带了一本的记事簿，对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无分大小，伊全部拢甲记录起来。就是每一天的天气、阴晴、风雨啊。伊也是同款详细个记录。打开始时，捌伊个人拢无明白周庭为甚物会安尼做。有一天，某官就有一个人来甲报告讲，有一只运来的鸟船，忽然间遇到风暴，来被吹沉海。周庭就询问伊个船是倒一天去予冰船的，是上午还是下午？当时大风是东风还是西风？迄个人回答拢唔对啊。周庭就掀开了记事簿，一一甲伊对质。迄人一时惊奇叹服，这时阵大家才恍然大悟，知影讲周庭的日记簿唔是拢无目的而笔写。周庭作为一名巡抚江南的空江大使，对于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无分大小，甚至含天气的状况，都拢无叫留咧记载落来。看起来好亲像像咧做小迄个流水账同款。好亲像也无符合机关大事、无门小事的为官之道，但事情就是安尼遐尼微妙甲复杂，任何棘手的代志，总是由小细节来组成。如果重视生活中的小细节，就有可能对于细节中了解事情的整体。事实上，正是周庭的流水账，日后破案中发挥了特殊的功效。大家在这个时阵才明白讲，伊的良苦用心，个人甲平常人差别啊，正表现在即所在。现代的生活瞬息万变，无法去预测，也无法去预知事情的多少。一般人咧遇到拢无准备情形之下，难免会束手无策，有可能咧丧失掉机会，也有可能会陷入那个困境。但是也是有一挂有心人。伊咧注意观察生活中的细节，注意周边的人事物。面对忽然来状况时阵，因为因平常时啊对生活就真小心，通常会当找到解决问题的好方法，抓住机会，危机就变转机，化险为夷。咱人真熟悉这句话，机会总是随着遐有准备的人，讲的意思就是这个道理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没有签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龙千玉甲串烧好，相逢的酒

往里有应力一下。今天要来跟朋友分享，这在日本时代超级大雨如何来经驾驶。日本占领台湾到了大正十年，也就是民国十年，台湾人受到日本高等教育的人也偷偷地追来，所以对日本的教育制度也有很深的了解。为这个时候开始，台湾超级大雨那是要来选驾驶，真流行去叫台湾总督府所编的去日本的台湾学生的名册，未来在找出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部、化学部毕业的，而且在读书的时候成绩又很好，来作为驾驶乘龙快婿，参照以前东方出版社的董事长林义谦林先生，他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日本读的，大学是读东京的帝国大学法学部，在读书的时候成绩非常的好，算是台湾人里面拥有上正统而且又是上高的学历，很快就被选为台南市第一好业的五届驾驶。台南市的风俗称呼驾驶叫做某某官，林先生在台南人称一千官。另外还有一位捌做过台北市政府的参事，张水昌张先生，他是东京的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在学校的时候成绩也很好，马上被颁给林本源的李邦选做驾驶。咱昨昏就有讲过，这太太计算是产地婚礼队伍里面，林家切一块土摆在上坎面顶做嫁妆，颁奖的人看到拢嘛足欣羡的。另外，阁一位桃园大客陈茂元陈先生，伊捌做过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而且嘛是林洋港先生的老师。这位陈先生，伊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的，在读书的时阵成绩真好，所以被选做林本源大班的驾驶。这款人吼真多，总共来讲，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在读书的时阵。

成绩好，在当年拢是大户人家，小钱要找竞赛。除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上受欢迎之外，这医学部啊，算是第二个被欢迎的。毕业生嘛是大户人家，争取做竞赛对象。日本国立的大学，在世界大战之前是称作帝国大学，有东京、京都，也个东北以及九州、北海道、京城、甲台北、台办，这背景帝国大学。

另外咱的熬糖也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金卫星再出门也很方便，酵素软喉糖一包有30粒100块，随时拿出来减身体指甲，也应该吃到诺丽果的营养。这元气糖会应该吃补，也应该吃卡，每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又不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有冬心，也有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麻，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玫瑰果、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嘛有水奶糕，除了有水奶之外，也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看看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食较薄，还是要食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王世贤演唱的《卡达车》，公司正毛纳豆，谢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嘛用得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种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催促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吃着较重口味，马尾吃荤，马尾啉烧酒，尤其今麦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可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咱若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公司才有这灵动的珍珠霜，会用来做参考。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的，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另外抹起嘛袂安尼油油黏黏，亲像阮的成分内底有珍珠粉，有芦荟萃取物，也够玻尿酸，另外嘛有水解胶原加维生素 C。大刚来用珍珠霜，用来改善皮肤暗沉，防止肌肤粗糙白，买个抚平细纹。好让皮肤滋润美白，那是有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好多情。古历的五月是俗称独月，所以五月节更加被称作独月独日、独月独日。在民俗，咱所讲的五毒都是蛇、牙缸、一个鸠鸡、壁虎、甲蝎子。为中医角度来看，这个时阵是进入去管温，而且阁真湿的季节。芒糖水是无嘛开派，更加会有肠胃炎、皮肤病、掉酸甲失眠、情绪这问题。所以中医有诶提醒，五月节养生，毋是诶迷信禁忌，是顺着气候诶变化，做好清肃气息，来预防芒糖。保护咱的肠胃，甲调养安神。另外，中医师毛指出，端午节的前后，拄啊是芒种的节气，天气较热，再加上梅雨季节，嘛较湿，咱人体较会出现嘴干、身形较闷闷、食欲差，也个脾胃胀，也是困无好再竞争。立冬的阳气也未充足。中昼时啊，天气温度较悬，那是长时间当喺户外活动，比较较会掉沙，嘛有可能因为芒糖顶着加着，来增加感染的风险。另外嘛，爱避免去山内、去水边，也个无人住的空处，才较湿、较阴暗，芒糖较侪所在。另外，中医师嘛讲到五月节，常常看到的健康问题，包括肠胃不好。皮肤病甲暑热伤心，五月最食肉粽，这肉粽多半较油，糯米歹消化。如果过来食冰的，就较会腹胀、胃疼，也是落屎。另外又个湿又个热的环境，卖好湿疹、汗疹，也个香港卡、荨麻疹，反反复复来发作。长时间来晒日头，有可能造成掉痧、热衰竭。常常进进出出冷气房，也有可能因为温差上过大，出现头壳疼、身肠胃无好才竞争。中医师建议，你常用的透过清肃气息的地印来做调用，用黄芪、冬心、麦门冬，还有石斛、淡竹叶甲陈皮，这药材来冲泡，来帮助益气生津。在预防芒糖这方面，咱能够利用花草、紫苏叶、薄荷、石菖蒲、丁香、香茅来做成香包来帮忙。另外，热人的气温升高，湿度嘛增加，再加上端午节前后的肉粽、湿的食物加冰的物件，这样的机会较多。食物保存无顺利，就可能会引起着腹肚疼、吐。一个腹泻，即系肠胃问题。所以，热人要来保护咱的肠胃，就要避免大量来饮冰的饮料、食冰的，爱改饮温的滚水。另外，爱注意饮食的卫生，食的唔好啃伤久，剩的物件爱避免啃过敏。那是食外口，就要去选择卫生，你加个可口的店。

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是的朋友马云的家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素，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也用来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闲的，经常食外口、过会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够有经常的熬夜、够排便、也够有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顺，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活性，但是分子够较细，够较好吸收。另外，阮的诺丽酵素嘛摕着真侪检验合格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欢迎随时来看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1-9-6-4。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12-96000赫，2-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12-96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收音机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咱家的大兄大姐，所有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这边这里哈，过三天的年假啦哈，啊，有安排要去都要佚佗哦，三天嘞，啊，佮过来吼，气象嘛有伫报啊，啊，一天一天吼，热好天啦，你若无落雨，明仔热啦吼，出来外口行行啦，来去山顶啦吼，你若去个山顶的所在吼，然后看到迄落那土甲一粒的啥物货，迄芳树啊，唔好去个叮当，你想讲你那个土甲一定来面底拢无芳，迄里面哪会知？哦，伫个这个新北市石碇啊。哦，在一个山区啊，有一个阿桑啊，84岁阿桑啦，伊去这个引导附近的山区的所在哈，迄、那个宫庙哈，土地宫庙哈，去拜拜啦。啊，甲朋友坐里啊开讲的时阵，啊，看迄土卡有一粒这个芳树，伊想讲内边底无芳啊，哈，啊，就卡去解吸一个，哇，飞出来，飞出来，哈，去会插掉，去有芳哈，安尼迄个堵掉，哦，啊，朋友赶紧的哈，有送到病院啦，结果这个阿桑哦。在等于引导路途当中就倒落去啊，赶紧送到病院吼，救未起来啦，救未起来。所以朋友若讲去山顶的所在啦吼，当然你若咧树啊顶还是倒位吼，迄当然咧唔敢去解卡。啊，你若讲土口一粒皮吼，唔通学卡吼去解叮当。诶，这个是我内面底无芳哟。你看这个情形啦吼，所以然后出去佚佗啦，去山顶啦、顶顶啦吼，啊，小心细致。啊，无来去海边，海边讲钓鱼啊，哦，迄嘛人讲话去钓鱼啊，结果呢，鱼像我的鱼钩啊，哎，有咧叮当咧吼，扑当咧叮当，一扭起来，哇，哇，阿在鱼钩啊吼，煞去摔着尾溜啦，都要尾溜，摔着目睭尾啦，哦，足危险的咧。好，你家在因咧有一个朋友讲，唔好叫，唔好叫，因咧鱼钩啊吼，然后咧钓鱼啊，知影鱼钩拢倒钩啊，哎，赶紧吼，哎，这一条手巾来跟他目睭按一下吼。紧去叫医生给处理了，医生就知影讲我迄个睡眠啊，哦，鱼钩啊钩起来，伊个倒钩倒钩出来。

好你加载，无去伤着目睭，也嘛好你加载吼，家己无计较吼，家己安尼去救，你要哪救？哎，那错了到底吼，目睭会受伤的吼。啊，所以咱若讲啊，出去唔管讲吼，去海边啦，去山顶啦吼，那跟你讲真的件代志，爱小心细致啦吼。啊，那咱节目那底进行吼，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啊，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哈，电话再多多利用来听歌，康笑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人吼，那去拄着吼，进无步，退无路，两难之事的时阵啦，唔知要如何是好啊？咱台语就是讲吼，努力啦，努力爬甲得高尾啦，努力拢是安尼说话说啦吼，努力爬甲得高尾，努力你有看过？尤其那里吼，像种那热天时啊，那一波下落一啦吼，西北雨落一阵啊，雷阵吼，啊好天了，你该看。尤其公园啊吼，哦，大粒细粒的努力啊，就点啊点爬啊，点啊点说啊啦。一拖开脑袋碎裂的吼，注意呢，莫去卡开打掉，打掉就出就破去一声，然后打死去啊！唔是我亲像吼，迄、那个啥物，咱都咧讲吼，迄、那个螃蟹，迄、那个螃蟹来咧拖开，莫去甲伊踢掉吼，喔、对咱是有危险的吼。咱伫讲这个努力啦，努力干哪吼，会向头前别行，吼、喔，伊敢咪倒退。没啦，落来一边倒退路啦，倒退行。所以另外这只落来，哦，伊那一直缩缩爬到这个德国的紧绷的时阵啦，这个时阵伊就拄着难题啦。啊，当伊那向头前，绝对就栽落去，摔落去。啊，但是这个落来伊个未样倒退嘞，吼、哦，未样倒退行。所以才讲吼，真正是进退两难啦，吼、哦，唔知要如何是好啦，吼、哦，落来去拄。背落来背，手背到着这个德国位，就是安尼啦。咱国语所讲对应华语对应位的时候，进退两难啦，骑虎难下。哦，咱就是讲吼，落来背加德国位啦。

嗯，静海起风波，吼，啊，静路安尼伫个行，行个真艰苦。哎，那讲这个吼，静路吼，啊，行个艰苦吼，这一旦解决啦，吼，看在心态方面啦，还是两方看哪吼，要磨合啦，还是来悄悄的啦，吼，是较好处理啦，较好处理啦，吼。陈思安的这首《雷准》吼，咱伫个行路啦，吼，啊，如果那行路吼，哇，行个足辛苦的呢，迄个这个甲迄个静海。

就无同款啦啦。吼、哦，这种行的路，咱行路是靠咱这两只脚，靠咱这两只脚。有的人吼、哦，那你看卖，迄、那个行路吼，脚开开，行路脚开，O 字型的人啦。O 字型的人走路就是脚开开啦，而且对着伊迄个关节吼，负担嘛不止啊大，你知无？吼、哦、啊，尤其有的你看卖，较大块的人啦，大迄个关节嘛也变形咧。即马就是要甲咱朋友讲吼，咱这个关节啦，关节，咱先了解讲吼，咱这个脚迄个关节的结构，伊迄个构造，吼、哦，伊这关节的这个构造呢，伊原本就是吼、哦，要来分散咱吼这个肌肉啦。肌腱啦、啊，也甲着咱讲韧带就是筋啦、啊，哦，这种对关节造成一个负担嘛，哦，所以爱吼、哦，咱一个关节啦，爱有这吼、哦、来解分摊负担，较别讲吼关节直接吼、哦、去受到迄个冲击，但是呢，有会啊啦，老化，咱定来讲吼老化老化，啊，搁再来你若讲吼较大块体重增加。也甲着咱吼过度使用这个关节顶顶这个原因，对地书讲吼。分散关节，分散关节迄个冲击呀，冲击这个系统，吼、哦，伊就无法度正常发挥这个机能。啊，那安尼呢？当然，咱这里吼缓冲垫，就是一个咱讲一个跟它足啊，吼、哦，一个缓冲垫，这都是吼咱讲关节迄个软骨啦。吼、哦，关节甲关节中间还有一个足啊，该缓冲。啊，你看麦，伊就吼、哦、受到这个磨损。就咱讲，然后关节甲关节中央啊，去有遭肿起啊。走进去，你看愈来愈去，敢未疼，敢未磨损，所以地书讲吼，关节就无法度顺利来活动啦。啊，那较严重吼，迄骨头甲骨头啊，直接来愈来愈去，咱讲话直接摩擦吼，都会造成关节疼，关节疼，疼看呢就无法度振动。一拿呢吼，这个情形一直落去呢，对地书讲吼，关节规个拢变形起来啦，关节规个变形起来。所以等讲这种情形出现吼，在咱的脚头有出现在那个膝关节时阵吼，这叫做变形的啦，变形型的吼膝关节症啦。这个原因就是啥呢？有血啊啦，有血啊啦，啊过来大哭啦，啊过来吼拢无在运动啦，顶顶就对。如果那是讲吼，咱都在讲迄、那个。人家讲腿吼 ，O 型腿人，脚呢吼，走路你看迄个，迄个骨脚开开吼，啊个伊个体重啊，拢无够正平均吼，那算啊讲用在咱的脚头屋顶管，啊所以这个软骨容易发生一疼，容易发生一疼，啊所以这个症状上呢，除了讲出现吼脚头屋的疼以外，一个有的吼，就是讲迄、那个咱的脚头屋膝盖啦，较无容易弯啦、伸啦，咱讲啦、屈啦、压啦。哦，真无容易啦！哦，啊，过来会肿啦！啊，过吼、哦、关节啦、啊，脚头这关节会积水。哦，咱讲膝关节积水啦。迄那严重时阵咯、哦，严重时阵你该想，迄惊咯，甲着坐，甲着跪，有困难无？想嘛知，当然是足困难的啦，当然是足困难的啦。尤其吼、哦，咱常常咧甲咱那时代讲，咱若有会啊吼，像讲哦，佚佗脚你拢要跪咧吃。少年的时阵吼，哦，七套咯，七套卡都嘛贵咧钱，哦，阿伟讲啦，拜拜拢用贵的，咱有会啊，这方面就尽量看买，好、哦，尽量面看买啦，吼、哦，卖用贵的啦，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当然啦、啊，真严重治疗上吼，医生一定结结就是吼，把你消炎镇痛啦，吼、哦，最主要啦，咱一定平时爱锻炼，锻炼咱卡吼一个肌肉，吼、哦，阿边那锻炼。首先嘛，定定咧讲啊，咱若要坐咧椅啊，坐咧椅啊，脚伸落地啦，脚伸落地，牙关伸落地吼，啊，这个咱这里吼，诶，脚吼，迄个脚踝所在，啊，迄个五指头啊，吼，脚指头啊，尽量向咱这边吼，啊，这里来弯曲了掉，伸直啦，哦，啊，安尼就是吼，啊，对着咱这里膝关节这个脚头有啊，哦，有一个运动的哦动作就对啦，锻炼啦。锻炼咱的腿部的肌肉啦，吼、哦、啊，个你若讲较大块的人吼，体重也少减重啦，吼减轻到这个关节的负担啦，吼、哦、啊，如果若讲吼，迄、那个关节你若严重变形啦，
严重变形，当然来考虑是不是哈啊，换一个人工的啦，哈，这种就是手术啦，哈，当然再看咱家己哈，提供给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啊，所以咱来讲哈啊，咱啊平时啊哈，咱这个膝关节啊、脚头乌啊，是不是爱做一个保养？是不是爱做一个保养运动啦？都叫你讲的啦，哈啊，做一个抬腿的运动，好，和咱的这脚的这个肌肉较有力啊，同来保护咱这个关节。好、哦、啊，阿妈较惊咯，较接巴惊咯，这拢是一个真好、真好锻炼咱的肌肉啊，一个方法。好、哦，提供给咱所有好朋友一个参考。感谢大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你再为大家做安排。好，不过要听这首《乌鸦飞》。

乌鸦灰啦，哈，都只秀清跟咱朋友讲吼，咱这个膝关节会变形，大块的人吼，嘛较矮啦。哦，阿姆在讲吼，趁咱若好好的时阵，还是讲咱吼开始敢那感觉吼有怪怪啊吼，并且咱赶紧来做一个运动，因为你的这种人就是吼，唔嘛得运动啦，啊，咱即马知影啦吼，赶紧的吼，啊，佫会富啦，哦，强化咱的卡塔乌，重点就是爱锻炼，哦，锻炼咱这个大腿，哦，啊，佮这个卡层道的所在，哦，就是在吼肌肉啦，哦，重心在肌肉群，就是吼一旦讲强健咱的肌肉啊。一旦分担到咱吼膝关节承受这个压力啊，所以吼咱按这种慢慢开始来做起，就是讲坐着还是讲倒着，吼这种吼激烈的一个训练开始，哦啊，譬如讲你脚咱多咧讲啊，吼直接吼来加压关，还是讲坐着姿势用来踢，要踢啥位都是安尼脚来踢，就踢一个啦，吼较袂讲撇边吼咱的关节过度的磨损啦，吼咱先讲吼。脚压关关，你倒着买晒啊！你倒伫啊眠床顶啊，吼、哦、啊，一支脚先伸落地，吼、哦，脚伸落地，啊，这个脚尖勾起来，慢慢慢慢扭关，吼、哦，压关啦，不是扭关啦，脚关慢慢压关，这就是你倒着时阵啦，压差不压关差不多呢，30公分啦，压关起就对啊啦，尽量压关，啊，停差不多5秒，停5秒了，你个脚都放落来，吼、哦，一脚好换另外一脚，做这个动作吼。哦

一旦训练，有好来训练咱大腿，大腿的头前，头前好像股四头肌，就是保护咱的吼膝盖骨啦。吼、哦，这都是倒着吼，脚压关关。啊，坐着呢，你坐在椅仔顶，坐在椅仔顶吼，你将这个脚一边的这个脚小腿慢慢向头前安尼踢去，直接踢，和咱的大腿，大腿头前吼，较这紧绷。啊，停留差不多三秒至五秒，慢慢再个放落来。这是一个不加好，并且未去伤到咱关节，但咱厝内边得一种这个训练，安尼了解无？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平时啊，咱加减要做这运动啦。吼，啊，有诶啦，有咧吼注意吼，啊，像讲就是保养啊，你敢无听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啊，加减吼，拢有这个帮助。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关心咱所有好朋友哈啊啊，过来做运动啦，哈、哦，这个抬腿哈，训练咱的这个哈股四头肌这个肌肉哈、哦。感谢朋友，这部那听收听，感谢大家爱听的歌曲啊，咱阁继续来安排《难忘的爱人》。

邓丽君所唱的哈，难忘的爱人啦，哦，阿当歌哪听？哦，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叶黄素啦。你看咱这大兄大姐啊，哦，怎讲爱食一个叶黄素？哦，啊，会用算咱介绍这款是安怎？秀清就咧讲啊，成分剂量足重要诶，内面都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啊，咱这款叶黄素佫有锌、铜。红灰叶黄素、玉米黄素拢有针对着，唔只讲吼，咱在大兄大姐吼，那有食过咱的叶黄素，有感觉吼，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吼，啊，咱这一罐680块，一罐680块，无贵啦，美国原装进口，吼，啊，咱若讲看物件啦，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啦嘞，会记得哦，叶黄素的量早吼。啊！但恁今话在囡仔嘛是同款啦，规工都是电脑、手机啊啦，哦，一直进、一直看，足食啦嘞。叶黄素首先介绍这款，哦，要专门防护电脑在哪卡？啊，你有得补充好菌无？咱得介绍益生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厝内面得囥一盒来，大大细细吼，食饭饱，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让咱排便顺畅。哦，这一盒里面都有30包，这是粉的啦，这是粉的哈、哦。一盒30包，880块一盒。啊，你那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啊，咱冇介绍哈、哦，诺丽酵素胶囊啦，大豆卵磷脂啦，哈、哦、啊，其他产品哈，那、啊、要专门防护，冇清楚冇了解，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专门产品的东西啊，那你比如讲哦，这个喉糖哦，我感觉嘴啊，你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胃哈，讲一个济啦，还是甲朋友底下大家去唱歌拉客啦，感觉了喉糖润喉，润喉哈，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脆甲面啊，咱的芝麻和枣糕啦，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元气汤也是300块。哦，啊，里面得20几粒。哦，重点这拢单独包装。啊，个咱这款水来也高啦，水里高。哦，会想要保养的人，会想选咱这款的人吼，就内行的啦。因为你那平时自己捌吼，用个水来也放个电锅炖吼。真高工真麻烦吼，唔免啦。啊，咱即卖咱即款水里高啊，足侪水来啊。好，啊，佮内面底有即个麦门冬、百合玉竹啊、沙松、茯苓、陈皮啊。哦，你看，安尼落去温暖啊控，哦，细趴火温暖啊控，控偌久咧？小火慢慢熬煮，控出来呢，一丝仔尔啦。好、哦，所以足珍贵，但是不贵。哦，咱一罐400块，水来啊高，水里高。好朋友呐，有要做文翻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多情的男儿。

都正的男女哈，啊，咱管哪听？秀清过来做一个广告，哈、哦，厝内面电脑底煮食啦，有底开火哈，当点当灶，一定要用到油啦。今麦该问起来哈、哦，大家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唔免欠啦，哈、哦，用错个那油。哦，咱这款错个那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100%顺的。哦，像讲你哪讲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可以啊。用醋干的有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啊，咱滴煮食人嘛卡袂得吸油烟，啊，过来吼，迄切吼嘛卡好整理啦，卡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啦，啊，过咱这款醋干那有一档凉拌呢，像讲咱有当撒米吼，撒一个米啦，撒一个青菜啦，还淡薄啊油呢，吼醋干那又直接倒落去，啊，你咸汫再个掺，尤其撒这个青菜，撒青菜一定爱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吼、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老樟种的，伫出干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瓣就无啊杂，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所以今麦真侪朋友呢，煮食拢知讲用好油、出干那油。但是今麦市面上出干那油足侪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佮套其他油、佮染其他油吼，迄、哦、爱叫做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迄都无纯啊啦。所以咱的朋友信来咱介绍。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的，并且咱种用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迄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一罐580块，咱这粗橄榄油一罐580块，你若压规箱较俗，一箱内面得有6罐，2900块，并且拢已经吼。礼盒装2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吼，咱有要送礼啊，你赶起来，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感谢朋友要注文，错个那有电话才拿卡。咱的朋友注文产品东西，佮有吼迄个喉糖啦，咱爹讲喉糖，甘要吹凉凉啦吼。啊，不但胃讲者济啦，感觉喉糖不会很甜。哦，啊，阿妈袂讲足凉诶。哦，咱的。酵素软喉糖100块，内面得30粒，啊个脆夹面啊，芝麻核枣糕啦，元气汤啦，哦，这拢100块。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个水梨糕哦，哈、哦，2305-6924，2305-6924。

啊，感谢朋友收听哈，大庙口啦哈。啊，当节目在进行，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你做文欢呼不清楚不了解，电话23056924，23056924，继续安排，并别听这段人生看头前。

人生看头前啦吼，啊，当然讲到看吼，首先过来做一下广告啦吼，咱这款叶黄素啦，吼，咱的大爷大姐啊吼，有伫食叶黄素，啊，边边吼一个比较讲。秀清介绍这款叶黄素来叠加吼，来渐渐有迄个感觉，安尼都对安尼。那讲吼叠加有感觉，就是酸料对啦。吼、哦，咱这款叶黄素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内面对吼毛锌、铜、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咱若讲看物件啦、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来的吼，你叶黄素爱哪食？爱哪食吼？就无贵啦。一罐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有要注文叶黄素，还是讲咱其他的产品啦、啊？哦 ，B 群啦、啊，超级 B 群复方定是长效型的，还是讲益生菌啦、啊、大豆卵磷脂啦、啊、诺丽酵素胶囊啦、啊，吼、哦、啊，还有鱼油、啊毛纳豆、这林同通同会纳豆胶囊。哦，秀清的电话叫纳卡哈，23055692四，啊，其他产品啦、啊，那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电话，电话给卡来，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

0: 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你看这讲吼，爱钓鱼啊的人啦，吼爱钓鱼啊，伊个鱼钩啊，吼，啊是不是呢？鱼钩摕来，你都穿一挂料，没有鱼啊吃吼，吼对吧？你钓的时阵啊，鱼钩啊变来弹落去的时阵吼，还是讲要钓的时阵啊，要注意啊。吼、哦，哎呀，恁那个钓的时阵吼，那鱼钩个鱼钩是无生目睭哦，吼，唔过那个你去钓到的啥，足疼的知无？哦，那讲迄钩钓吼，鱼钩啊吼，迄要甲钓起来吼，迄有一个水面啦，有一个水面，所以我们才讲吼，爱钓鱼的人爱注意啦，吼、哦，因为就是有两个吼爱钓鱼的啦，吼、哦，就去透早烧酒要去吼钓鱼啊啦，要去钓鱼啊，结果有来其中有一个吼，伊发现讲，咱的鱼钩啊，有咧叮当哦，那个扑当啊，是不是叫扑当啊？哦，那个鱼钩咧叮当啊，钓啊钓啊钓啊，吼，钓啊都吼，捉出来的吼，啊，向岸的后边扭，吼，扭叮当迄个，咱讲啊，钓鱼钩啊都钓啊，扭起来时阵，哇，说破心搞讲鱼啊无上钩啦，吼，鱼啊无钓钓啦，啊叫鱼钩啊颠倒，刷个大刀灯啊，叫佮断掉家己的目睭啦，断掉目睭啦。啊嘛，烦恼讲硬个错落来造成吼，规个我感觉目睭顶落被迄落受伤哦。啊，所以呢，只好含迄个鱼钩啊，吼啊，迄个钓鱼竿啊，上来划掉吼。边仔朋友家己迄个鱼竿，哎，用手巾啊、目睭巾捂着紧嘞，啊，去有医生看啦，啊，去有医生看啦，吼啊，这个48岁林先生去有吼鱼钩啊，吼插个目睭的啦，卡在目睭内面底啦。因朋友啦，吼，阿毛讲要改扭去了，哎呦，愈扭愈疼嘞，阿个烦恼万因啦，吼，去擦破掉吼，边啊只吼组织一组成吼，目睭仁诶破裂，这个情形愈严重啦，你卖叮当个无啊严重，你愈出愈严重，阿尾啊就病人吼用手巾啊吼，目睭包掉诶。啊，鱼钩啊呢固定吼，啊，佮惊讲迄条鱼线吼伤长啦，唔是，迄鱼线足歹加袂长，足乱的啊，啊，熊熊在那里紧张搞的，要剪长嘛剪袂长啦，啊，所以朋友了吼，也该抢欢喜的吼，钓鱼竿吼，鱼钩啊，啊，佮有热心的人啦吼，啊，赶紧按东港吼。在东港那个白灯塔家，啊，赶紧开车吼，赶紧送伊去诊所叫医生看啦吼，迄医生就咧讲啦。这个吼、哦，钓鱼啊，迄个鱼啊线吼，迄足歹剪断的啦。啊，所以伊迄阵就赶紧用迄透明的迄个胶带吼、哦，甲这个吼、哦、鱼钩啊这样吼，钉三连啦，啊，再用刀啊啊平平甲切落开啦。啊，当然这个患者赶紧吼点迄个麻药，吼、哦、麻药吼，啊，小心甲安尼掰开伊个目睭皮，发现讲这个鱼钩好哩加在啦。跟他搞掉这里吼下结膜这个所在，无去吼，这个把酒店无去伤掉啦，吼、哦，啊那无真正吼，真正凄美哦。因为吼、哦，这个鱼钩啊吼，那有钓鱼的人你就知影，诶，鱼钩两边啊，拢有迄刀钩，吼、哦，啊你因尾啊当然有请教专家讲，你做的吼、哦，该向前杀一个刷叮当，啊个人就退出来。哦，这就一个细面，人个内行才这样，咱唔通乌白紧张，讲错，无遐严重，你错一个真正吼，迄个愈严重。伊就讲将这个鱼钩啊，吼向头前，吼小叮当一下，叮当结束了了后呢，顺迄个细面，顺迄细面转的叮当，就鱼钩就提出来。哦，好，你家在讲真幸运啦，无去伤到吼，这个视力啦，无这些真正你都吼，目睭来清明。哦，医生都咧讲啊。迄、那个鱼钩那种特殊吼，特殊迄种吼，凸出来迄种吼，刀钩设计，一旦若讲去吼，去个吸到咱的目睭仁，往往就造成不只严重一个病症，会去伤害，包括讲吼直接吼，会毒受伤哦，迄个视网膜的玻璃哦，严重迄个玻璃体吼，会出血哦，等等就丢啦，哦，就算讲有经过手术的处理吼，生命机会哦，不只管就丢啦。尤其吼，绝对袂使家己吼，硬个扭落来吼。当然啦，赶紧予医生看，做者医生的处理才是正确啦吼。会向钓鱼的人，哦，捌钓鱼的人，知讲迄个鱼钩啊啦吼，也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爱钓鱼的人注意啦，鱼钩是不长眼睛的哦。吼，你伫扭的时阵啊，后边我边啊无徛人吼，无鱼钩就扭起来，
倒弹倒弹吼。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好，第一节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来听这首《目屎飞袂离》。

目屎杯杯里啦齁。啊他修清来做一下广告。齁咱若讲特定伫外面食饭的人啦。齁三顿你上无嘛一顿伫外口食。齁啊有的讲两顿。齁啊再一下点出来简单食者。尤其那里外口食齁。齁你安尼足油的呢足咸的呢。齁啊但是若讲长期啦。齁你就食一个久来齁。唔知讲吼，这个咸是遮尼啊咸啊，吼，所以不知不觉当中吼，咱的身体负担就大了。像讲咱喊那啲外口食的人吼，回来吼，吼，迄滚水咧啉咧几落杯，吼，所以吼，平时啊，你若讲食物件，吼，唔管你一顿两顿啦，拢食外面的啦，吼，啊，你若讲佮交者应酬、佮薰啦、酒啦，身体负担大了。咱平时啊，家己安尼吼，做一个保养啦，吼，啊，小照顾一下啦，吼。你若讲要做一个保养，首先介绍这款纳豆啦，咱这款纳豆，你来听，内面底遮尼啊侪，这个成分草本的呢，草本萃取的呢，吼，有黄芪、丹松、赤竹、川芎，吼，啊，佮有鲜榨红花啊、角金啊，啊，佮有专利这个红景甜粉，啊，佮纳豆激酶。还有专利的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你来听。咱才刚刚来保养，吼、哦，会当讲吼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咱这款纳豆，最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你若讲安尼吼，食物件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哦，个薰啦、酒啦，真正咱的身体负担大。纳豆这认同通通可以纳豆胶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拿卡2305-6924。除了有纳豆，咱个其他的产品，啊，像讲鱼油啦，哦，咱这款鱼油呢，这是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优质的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等等加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些成分，哦，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啊，還有其他的产品，要注文欢呼，不清楚、不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母子情深。

情类啦哈。啊，大家关那听，秀清简单个做一个巩固哈，咱就讲诺丽酵素胶囊啦。咱都知诺丽果是一个足好的水果啦，啊，但是咱别讲吼，当做水果安尼来伫个食，吼，因为有一个足奇怪迄个味啦，吼，一般人较无多来接受啦，吼，对咱人体有足侪好处呢，吼，营养素、营养丰富、营养能量个管，吼，咱国内外拢研究来发现，讲这个诺丽果吼，含有150种以上即营养成分，甲着活性个物质。一项诺丽会当冻咧十种以上才是用心的，所以才讲这就是全方位的一个应用啦。但是必须要是特殊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哦。咱这边介绍这款诺丽酵素胶囊，这有经过专利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所以完整保留加速活性。咱的诺丽酵素胶囊，这款990元啦。并且拢一个做保养吼，感谢大家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可咱除了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有咱都来咧广告介绍吼，哎，这个大豆卵磷脂啦、叶黄素啦、超绝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个有益生菌，啊个即款速力通的稀油，啊个最灵动通通个纳豆胶囊，吼，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做文产品的东西。毛个烦恼，咱的脆食蜜吼，又个咱这个喉糖，今嘛咱的朋友拢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呢。吼，未来呢，请大家分享啊。吼，朋友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吼，啊，不能是啊，那玫瑰条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了有那微光一个剂，感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100包，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吼，咱的朋友讲吼，迄个味道吼，好棒哦。袂讲真凉嘛，袂讲足香诶吼，即拢是天然植物萃取的，有枇杷、吼罗汉果、青姜、薄荷，甘蔗咧吼，润喉、生津止咳，吼咱诶酵素软喉糖吼，啊个其他脆食物啊，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吼这一包300元，啊个水来啊个水梨膏，吼水梨膏一罐是400元，吼有要注文产品，秀清诶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爱情长跑哈，非常感谢朋友节目那听阿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像讲吼咱这罐粗跟阿油啦，咱到老爹煮食吼一定要用到油啦。最主要咱叫每一位朋友哦，有迄个健康概念，也嘛讲吼用一个较好的油啦，粗跟阿油，粗跟阿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外面吼市面上粗跟阿油足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啊，是讲佮透其他油，佮染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咱伫介绍这款粗跟阿油十外年有这个信用，百分之百纯的，用粗跟阿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咱伫住诶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吼啊嘛较好整理。伫穿吼，啊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啊，咱即款粗橄榄油，吼你要煎煮炒煮拢可以，吼啊可以当凉拌。啊，像讲咱有当三不五时啊，撒一个面，面撒好了，倒一出来油，啊你咸酱再搁掺落去。啊，撒青菜，撒青菜一定要淡薄仔油，增加这个营养吸收。吼，百分之百纯诶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就拢老长种的。你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办就无啊杂。所以咱的朋友啊，哦，给咱的小辈介绍哦。最主要，咱这款初跟他有有顺哦。感谢朋友，哦，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80块，廿几箱较俗，哦，廿几箱较俗，并且内面底拢已经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另外还有葵花油，这种是好的油，一般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罐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哦，一箱8罐，1980块，廿几箱拢较俗。啊，并且拢已经哦，2罐2罐内啊，装装好势。后尾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啊，咱的朋友主文产品的东西吼，拢够欢呼咱的脆甲蜜。哦，咱这个喉糖好食吼。我的朋友20包、20、30包的主文啦。好，我请朋友食了，大家讲哎好食呢，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哦，莫怪咱的朋友拢即卖20包、20、30包。哦，的主文咱一包酵素软喉糖。哦，甘蜜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时话讲一个字，感觉好糖润喉啦。一包100块，一包10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脆甲蜜、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哦，啊个咱的水梨糕，23.5

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哦，有要做本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收听的电话要多多利用哦哈、哦。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持，一张金花一个梦。

张正辉一个梦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听啊，秀清伫个广告介绍产品，要助文欢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2305-6924，感谢小姑娘入声啊，朋友爱听的歌，咱继续过来安排。

小姑娘啊，入声哈，啊，当瓜那听秀清简单个做一个哈，咱在吹下你的广告啦哈。我过两天啊，都过一节年假啦哈。咱的朋友拢已经安排好势啊哈，看要去倒位佚佗啊，是讲个朋友弟兄，看要惊奇怕白啦哈。咱的吹下面啦，哦，拢有传啦，啊，像讲咱这个喉糖都好啊啦，哦，酵素软喉糖，哦啊，感觉吹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话讲一个侪，也是话朋友自己吹，想要讲感觉物件，爱有一个物件哈，哦，一个滋味啦，哦，啊，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一点啊甜甜，一点啊凉凉，未讲很甜嘛，未讲足香的就对哈，啊，润喉生津止咳，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现在咱的朋友讲，咱的喉糖好食呢。咱内面得拢是天然植物萃取的，有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对无？伊个味真赞吼！哦啊，这一包100块，拢单独包装，内面得30粒。哦，所以咱朋友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哦，啊，朋友老食过，大家讲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吼、哦！啊，佮脆加蜜啦。哦，你看，你拿掏开咱这个芝麻和枣糕，一掏开吼，一个芳开。哦，咱这芋摩啊，芋摩本身有这个香味，有这个芳味，啊，内面底个红肉就肉桂，这个分量扎个嘟嘟好，所以吼、哦，迄、那个芳桂吼不一样吼、哦，就算出来啦。当然，咱这拢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啊，吼、哦，拢有看到吼、哦，这一包300块，哦，内面底十外袋，啊，个元气藤头迄个松马葵啦。哦，北极冬霜红枣果季啊，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得20几粒。哦，重点这种哦，单独包装哦，哎，嘛较卫生啦，哦，啊，方便早出门啦，哦，要出门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个咱的水来啊，个水梨膏，这一罐400块。哦，像做保养的人吼、哦，咱一罐啦，啊，咱平常只规半打底的罐。哦，要出门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酒醉乌白话。

你那酒啉落去吼，你讲话拢灰灰灰啦，啊头嘛呢哦，安尼你走路嘛拢啊，你看嘛偏一下吼。所以吼，你安尼啉酒讲酒话点啊吼，拉着拉着是无要紧啦。啊，你爱记得哦，喝酒就不开车，啊，咱开车就不喝酒。哦，这不是开玩笑呢，哈！哦，那出人命呢，哈！啊，所以你哪讲平平，大家你坐车酒醉人，你未使哦，会亏呢，哈！你哪讲酒醉，搁啉，搁开车哈，然后载车车底人，拢有罪，你知无？哈！所以最主要咱大家啦，哈！啊，那要啉酒，咱就莫亏。好、哦，感谢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这部秀清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过来听这段歌曲啦，讲真心、痴心啦，不是真心啦，痴心换假情。

老皮的温情啦哈。啊，呾咱这首歌曲在进行当中，首先先甲朋友吼讲一声暂时的再会哈。这两点钟先安排到这，啊，那有要注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 23056924，感谢大家。等下下晡四点，阁有一个节目，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继续为大家安排吼，摆一挂好听的音乐，欢迎朋友再阁继续收听。哦，咱等下再阁空中。

0: 1-800-请客。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哎，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1-12960000赫，2-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1-12900，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

0: 哎，你在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飞的月改人生》，阿个文红的《小姑娘的愿望》。

各位听众，今天来介绍啥？今天介绍一个莲子，莲子啦。莲子吼是咱台湾人吼最普遍使用的食材啦吼，无论讲料理啦、甜品啦、甜食甜的啦吼，拢会当看到伊的身影啦吼，拢看到伊啦。除了迄个。

主家啦吼，医瓜啦吼，连剂吼，伫个中医吼，啊个，佮去用当作是药材一种药啊，伊会当改善失眠啦吼，消化不良啊，佮高血压、高血压即个病症吼，啊经过现代医学的迄研究吼，正是讲吼，无论男女老幼吼，拢适合食迄个连剂。那即摆开始来介绍连剂吼，有啥物迄个营养成分吼？莲子哈是莲花的精子啦，啊营养价值足高的啦，啊卫福部哈诶资料显示讲哈，莲子含有足侪迄种矿物质的哈，仅供钠、钾、钙、镁、磷两百质，膳食纤维哈，啊个足侪人体迄种氨所需要的迄种氨基酸啦哈，像天门冬氨酸哈，啊个胱氨酸啊个。精氨酸齁，这些都有啦齁，弄连剂都有这些东西。好，那现在开始说它的八大功效齁，我们说第一个功效，它可以减缓发炎，减轻发炎的意思啦。连剂齁含有 L-E 天冬胺洗甲基转移酶齁，足长的，反正这种东西就对了。伊能修复迄个两百只的受损，啊，用减少人体哈，因为老化哈，带来的迄种损害啦。另外哈，连芝麻含有迄个抗氧化这种功效的黄酮类哈，这种化合物啦，像讲哈三奈酚啦哈，这种物件，伊能减缓迄个体内哈发炎的迄种机率啦。减少发炎的机率。好，即摆讲第二个迄个功效吼，伊能一旦助眠镇定、助眠镇静，因为莲子含有迄个生物碱吼，会当帮助脑部提升吼，嗜氨基丁酸这种物件了吼，提升这种物件的活性啊。所以讲吼，伊会当使迄种大脑来定静，所以会当改善失眠。另外哈，连芝也个含有一种色氨酸了哈，一旦帮助中枢神经哈来放松，使人哈更加平静哈，更加容易入眠呐，哦，所以也助眠镇静。那这边哈，休困一下听歌，两首霓虹舞打，歌川二三子的铁炮姐。那个古川新诗的十八路。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齁莲子的那种的功效啦齁。那这边讲第三个功效齁，或者补齁脑神经。因为莲子有丰富的钾离子啦齁。一旦齁更加多氧气齁入去那个脑部齁。一旦帮助脑神经元齁一种传输啊，更加活泼，所以一旦帮助大脑维持正常的功能，而且能提升注意力，啊个认知的能力。另外哈，莲子伊个伊个含有迄个黄酮类的迄种化合物啦哈，对迄种神经嘛保护的作用。好，咱今麦讲哈，第四个迄个功效啦哈。第四个功效，维持骨骼健康。莲子因为含有迄个矿物质啦，吼，像讲钙、钾、磷啦，吼，这三样物件，所以伊会当吼保持迄个骨骼强壮，吼，骨骼强韧啦，吼。啊，钙离子吼是迄个骨骼啊，喙齿的原料。那欠钙吼，会引起迄个骨质疏松，吼，骨质疏松。钾离子、钙磷离子吼，一旦保持迄个钙离子，就是一旦

把那钙离子吸掉的啦，不然那钙离子流失去啦，钾离子跟磷离子有些作用啦，包括那个钙离子啦、哦、好，这样我们说第五的那个功效啦、哦、它可以促进消化。磷剂自古以来、哦、就是治疗那个漏塞的一种油啊，就是被当作漏塞油啊，因为磷剂含有那种磷离子啦，它可以刺激体内氨酸那个核黄素的代谢齁、哦。反正啦，对于一种消化问题的解决齁、哦、它可以解决消化问题啦。齁、哦、包括啥呢，包括那个漏塞啦齁、哦、消化不良，这都是消化问题齁、哦、都可以解决，连气都可以解决。好，这样齁、哦、咱今天休息一下齁、哦、听歌。这首国语歌，邓夫如的你好吗，天气好吗。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讲莲子的第六个功效啦吼。伊第六个功效就是大腹肚的，伊啥哩食？因为伊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吼，啊个矿物质，这拢是大腹肚的吼必备的迄个营养素啦。吼啊，莲子哈对人体负担足低，所以讲吼伊已经当作甜品啦吼，甜的物件啦，甜汤啦。伊用当作甜汤吼，来迄个吼大腹肚来食。好，过来吼，咱讲第七个功效吼，保护心血管。因为莲子含有迄个生物碱啦吼，伊会当调节血管动脉壁，所以会当降低高血压，有效保护人体的主动脉，吼对伊人体的主动脉吼会当保护啦。另外，莲子所含有的迄个分类化合物啦，吼，一旦降低迄个脂肪，诶，迄个生成啊，降低脂肪的生成，吼，啊，用帮助降低血脂，降低血脂啦，吼，降低血脂。好，咱即摆讲吼，莲子的第八功效啦，吼，或者调节血糖。莲子因含有丰富的迄个矿物质啦，吼，像讲铬、钾、钠、钙、镁、锰。所以伊会当调节迄个胰岛素的分泌，吼、哦。所以讲会当使人体哈维持正常的血糖。好，咱即摆吼，迄、哦那个讲一寡莲子吼，爱注意的代志哈，食莲子爱注意的代志。莲子哈富含迄个矿物质啊，无建议腰椎病患者哈来食用。虽然讲莲子对人体哈益处足侪啦，伊含的矿物质真侪哈，像磷离子啦、钾离子，这含量拢足高的。好，磷离子、钾离子哈，对一种腰椎功能哈较衰弱的迄个腰椎病患者哈，会变作讲腰椎的负担。高血磷哈，会引起高血磷，也是高血钾，吼。啊，即个高血磷含高血钾吼，都会引起足侪奇奇怪怪的病吼、哦。所以讲，无建议吼腰椎病的人来食，上好是莫食啦吼、哦。好，安尼好，安尼即摆吼，今仔日介绍哈，介绍莲子哈，介绍做一个抗战吼。好，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阿关起播冲站节目，我是易安。咱来关心天气哦，因为西南气流、西南风、西南季风，西南季风哈、西南季风的影响啊，今仔日中南部同款吼，阁有落雨的机会吼、中大过了后啊，中部以北啊，爱注意吼、短暂时间的强降雨，都是吼、雨会足大，但是落无久。明仔载开始吼、太平洋高压慢慢影响着咱台湾吼、各地呢都好听啊啦，水气都较少啊啦吼、明仔载是拜四，拜五都休困啊，足侪人伫期待哦，哦，阁有连续三天诶即假期哈，五月节吼、新历咧是六月份啦、旧历吼是五月份，人就伫讲吼，哇，阁要等三个月以后才有吼，阁连续的假期，这不要紧啦，吼、你即马呢，就当去计划，吼、计划哈，三个月以后是啥物啊？是啊，中秋节，时间过得真紧呢，三个月以后的中秋节吼、是来到。九月份，新年的九月份哦，爱有连续四天，吼、四天哦，你也当先计划，吼、先去找这个资料，吼、很像啊，那是讲要带团出去佚佗咧，吼、要出国的啦，你爱先去找咧旅行社，较早去订吼、这个就是个旅游的费用较少较省啊，你也当。先计划，你若临时临夜要出国吼，要去佚佗咧，迄种费用会较悬。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诶，今仔日各地吼，是落雨机会较大，明仔载开始啊，都、是啊，转做是哦，这个天气的关系，这种西北风啊，西北雨啊，西北风吼，都、是西北边这边啊。方向的雨，咱即马是受到西南雨、西南风、西南雨，哦，方向无同款啊！中昼过了后吼，各地山区、的这个雷阵雨比较较明显啊。明仔载后日呢，就较袂落雨啊啦吼。五月节连续假期三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天气拢稳定。而且是高温炎热哦，很热的天气啊！哦，尤其是啊，中部以南天气啊，更加烧热啊！你那是讲有要利用这三天的假期啊，要出去佚佗啊，防晒啦哈、向这个北部、南部拢不要紧啊，只要呢注意啊，西北雨就好啊！西北雨一般呢就是要一下啊啦哈。这个温度方面、气温方面，今仔日开始烧热起来啊！明仔载到后日，拜六更加烧热哦，拢会到34度、35度，天气啊，真烧热、真炎热啊！那是咧，后礼拜吼，咱这礼拜啊，这个今仔日吼，还有落雨的机会，后礼拜啊，明仔载哈，明仔载是。拜四，明仔载开始就拢较无好啊！一直到后礼拜哦，即马看起后礼拜二拢少烧热，看起这个落雨的几率较低哦。应该主要是西北雨，一下都落完啦

这首又是本随我唱的歌《雨水进攻》。哎，那是吼、哦、落雨啊，一直连续的落啊，咱环境那个空气吼、哦、湿度较悬，你就会感觉那安尼湿湿淡淡哦，甚至讲有感觉吼、哦，敢那有诶臭扑鼻吼，哎、哦、就是啊，因为吼、哦、这个这空气内底哈有诶细菌呐、啊、吼、哦，啊想过。淡啊，伤过淡的细菌吼，伊咧都一直伫咧生长啊。啊，那是落雨天啊，迄因为湿气重哦，湿气重，咱迄衫裤嘛，安尼哎，起吼，就是讲哎，较歹搭哦，较歹去搭梳哦，安尼润润啊，湿湿的啊，一种感觉润润啊吼。哎，这个衫裤的落雨的季节。吼、哦，真歹打，啊，阁有可能啊，有诶味，吼、哦，奇怪，我都有试过啊，啊，为什么呢？未打，啊，阁有味啊，即、嗯、原因啊，主要就是吼、哦，迄衫裤吼有细菌残留在顶面啊，啊，因为啊，细菌残留在顶面哦，细菌一直传，所以讲吼、哦，就是咱诶洗衫洗个无够清气。啊，细菌哈，还是讲迄垃圾的来源啊，哦，大多数都是在外口吼、哦，去好诶细菌粘掉诶，吼、哦，啊是呢，去你去，譬如讲，咱食物件滴掉，哦。

垃圾的啊，物件的地底吼、哦，这个布料、衫裤的布料内底吼，啊，搁有吼、哦，就是讲咱洗衣机吼、哦，无洗清气，洗衣机内底藏污纳垢吼，啊，咱目睭看袂出来，迄霉菌也是垃圾的啊，掉在洗衣机内底，啊，所以唔敢讲吼，衫、哦、裤。要洗好清气，洗衣机本身我嘛爱好清气，啊，那么愈洗啊是愈垃圾啊，吼、哦，啊咱那个洗衫，吼、哦，那是讲吼，就、哦、这一直拢感觉有味，洗袂清气啊，你爱洗衣机吼，爱、哦、在洗啦，吼、哦，啊，除了讲洗衣机爱洗以外呢，哦，你得洗衫，你嘛唔通吼，想讲咧，哎呦，啊，佫有味啦，啊是洗袂清气啦，吼、哦，佫加倒一寡洗衫精、洗衫粉，哈、哦，啊是咧倒一寡会胖胖的柔软精，哈、哦，还唔好，因为你吼放伤济洗衫粉，啊是洗衣精啊，啊是柔软精诶，啊是愈洗哈。哦愈袂清气啊，因为啊，遐个化学的物件，会吼会粘在吼这布料的纤维内底，安尼呢，搁较歹洗清气啊。你不唔通以为讲哦，迄、那个洗衫精啊、洗衫粉啊，哦无够哦，唔是安尼，是因为哦，这个洗衣机有迄细菌啊，啊你。愈系伤济，超过需要的遐洗衫精啊、洗衣粉的量啊，遐洗袂掉哦。啊，那无就是哦，你啊爱加洗几下摆，用清水来洗，加洗几下摆啦。哦，安尼个会洗清气。啊，人遐专家讲吼、哦，你那时候一直感觉洗衫一个洗出来的衫哦，有歹味哦，你咯就是诶用烧水。用烧水来杀菌啊，就是讲咱用烧水来洗衫，洗好哈、哦。你应该是洗衣机拢洗好啊，杀毛粉嘛拢用洗衣机安尼斗阵洗衫拢洗好啊。啊，果是感觉有味呢，你就用烧水杀菌。啊，用烧水杀菌哦，你爱看迄布料哦，迄羊毛诶，都唔通用烧水，会缩细啊，缩小。啊，果有呢，用烧水啊来洗衫吼、哦，你都唔通阁用洗衫精啊，都直接洗用迄烧水吼、哦，咱捞迄款诶热水器，热水器内底烧水啊，就衫阁拖一摆，啊都。系咧脱水刷啊、哦，你要披起来啊，披衫啊嘛有一个这个美感，就是那是在落雨天吼、哦，披衫吼你卖去外口披衫啦，因为外口湿气较重啊，佫会喷痰啊，洗遐衫哦，伊个痰起啊啦，袂打吼，你就摕来室内来台来吊诶哈，啊室内来吊咧，每一领衫吼，鼓励哦是一个拳头，一个拳头，即、這个鼓励，安尼都会因个啊啦吼，啊来配合着除湿机，啊是要配合着诶这个风扇吼、哦，就是啊这个电风吼、哦，开，打开除湿机拍开，打电风拍开来吹衫，安尼都会打。啊，那要放喺外口，嘛是会用嘅啦；要放喺阳台，嘛是会用嘅啦。吼、哦，只是讲你阳台唔通佮喷着雨水啦。吼、哦，上好是卖挂伫吼窗仔门边，吼挂伫窗仔门边容易吼，红诶即个湿气哦，佮黏起你衫，啊，你会当放喺室内，放喺室内，吼、哦，爱开迄、那个电风。开除湿机啊，安尼咧落雨天啊，披衫较紧干，甲袂安尼湿湿润润。

顶礼拜哦，一直落雨啦。啊，这礼拜呢，开始一个是咧好天啊，吼、哦。啊，落雨的时阵哦，咱厝内厝外啊，吼、哦，诶、这个有水的所在，啊，大家注意呢，吼、哦。对，因为啊，积水的所在较济啊，啊，蚊虫就介意吼，在有水的所在来落卵，落卵了一个孵出来。补蚊糖出来啊！这登革热、日本脑炎啊，拢是啊蚊啊传染的疾病哦。像像吼、哦，在高雄市啊，有一个病院吼、哦，讲啊登革热群聚啊，登革热就是天高热啊，啊，这个登革热的群聚即嘛哈。经过疾病管制署吼去来调查吼，讲诶是一个吼、哦，就是。病院内底群聚感染啊，应该是啊一名按越南登来台湾诶，这个诶咱的民众哦，大礼拜爱心发病，好、哦、发病，诶一去好、哦，这个民生医院去啊住院啊，结果呢诶传染着，传染到哦其他哦也阁有五个好同款住同一个病院同一站呢啊，即个住院的病人。这样是一传五啦，一传五啊，哈啊！另外哈，在花莲呢，一个三啊，未满三个月红姨啊，哈，确诊啊，啊，感染着日本脑炎啊，啊，佮有肠病毒，热天的肠病毒哈，一名啊未满五岁的囡仔，哦，感染着肠病毒肠病毒第六八型。哦，并发着动静哦，目前哦是在家护病房的治疗啊。这边关节素提醒哦，热天啊哦，就是啊，登革热、日本脑炎、肠病毒啊，比较容易啊发起来的季节哈。啊，咱啊都爱哦哦，注意咱的环境的清洁，啊个爱咧哎在防蚊哦，防蚊。出来那就细汉囡仔呢爱较接。

洗手啊，吼，大人囡仔拢爱吸汲洗手，啊，那是啊，破病啊，就伫厝诶内底休困，啊，那准讲出现吼，发烧吼，爱困啊，就紧啊，脚手无力啊，意识改变呢，马上就急诊，马上看医生啊，这肠啊病毒啊，哦，肠病毒啊，啊，日本脑炎啊，这种吼。有可能会有诶重症，哦，重症哦，严重啊，是有可能会无命，吼、哦。你亲像咧肠仔病毒哦，你来看咧，这肠仔病毒诶症状吼嘛是来发烧、流鼻水、咳咳嗽，吼、哦，即个即呼吸道诶症状先出现，吼、哦，啊个后壁吼、哦、其他诶器官，吼、哦，都会出现呐，都会吼发病起来啊啦，吼、哦。曾经讲呼吸啊、衰咳啊、脑炎啊，吼，啊是讲连骨刺发炎啊、急性的这个脚手无力、麻痹啊，吼，这种是在这个像像肠仔病毒啊、肠病毒，啊是日本脑炎哦，拢有这的病症啊，无讲吼，每一个人拢有遮啦，吼，拢有遮病症啊，都是咧病症差不多是遮的啦。啊，有人吼，运气较好啊，吼，病症较少啊。但是有人咧，啊，这个运气较歹啊，病症吼，规个拢有，迄都变作是重症的啊。吼，所以咱那是预防啦，好，他勤洗手，哦，防蚊措施爱做。

张飞唱的歌曲《半醉半清醒》。伊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从古早到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五月节要到啊呢，剩一两天啦哈。啊，咱呢，这段期间呢，你拢闻到足香的、足香的这个肉粽味，肉粽啊，都、就是爱有迄粽叶啊，吼，啊，加有一种的，这个香葵啊。啊，有人呢已经开始啊，把粽吼、啊、来当作是正顿在食。啊，爱食粽的人啊，这个这段期间上欢喜哈，哎，大家拢有粽糖啊吃。不过粽和肉粽啊，大多数哈、哦、是用糯米来煮的啦，哦，啊这个、内底好料哦，嘛拢煎过啊，啊是讲吼、哦，是迄种这个肉吼、哦，就是伊个脂肪较悬啊，食肉粽吼，那是啊用个三肉吼，讲个叉叉啦、泡泡啦，所以吼、哦，真侪人爱食三层肉，爱包三层肉来食，迄个油脂较悬啊哦。

即、这个咱吼、哦，若是要食肉粽吼、哦，咱来食好伊个健康，食好伊无负担吼。人个诶营养师在讲吼，粽啊是用糯米吼，啊个有真侪好料啊来组合起来啦。啊，这糯米吼、哦，伊个粘性较悬啦，在咱个胃肠内底吼，较无容易被啊消化分解吼，那、哦、是。一摆食伤济，食伤济哦，造成哦辛苦的负担呐。啊，有个人都会啊，胀气哈，啊是呢，胃酸伤济啊，哦，都会胃食道逆流哈、哦。啊嘛，有人是血糖会升高哦，所以营养师哦有提供哦五个哦食粽的这个方式，好咱会当食出健康哦。啊，第一个就是咧食粽咧，你啊都是哦，你的这个速度较慢咧，慢慢啊食。慢慢啊剥吼，即慢慢啊剥呢，会当增加着吼，你个胃肠诶，即个运动啊嘛，将诶食物呢，可以分解较细单位，哦较好吞，较好消化。第二个就是讲吼，粽吼一定爱吹可以烧，吹可以透。哦，啊个来食。第三个是呢，在食粽之前建议啊，先食一碗蔬菜，哈、哦，来垫胃，哈、哦，是腹肚内底先有一挂蔬菜。推荐哦，食这个白色的菜头，啊是高丽菜，哈、哦，这一旦加速糯米在肠啊内底的分解，所以讲呢，先食菜头，哈、哦，先食高丽菜，再来食粽。第四个就是哈。温酱啊，食较少嘞啦，吼、哦，像你甜辣酱啊，豆油膏啦，吼、哦，啊是诶，即个砂糖啊，旁边啦，这种叫温酱，哦，这种是诶，盐精当，吼、哦，啊糖真济，温酱较少嘞。第五个就是讲吼、哦，你食长以后呢，爱食一个啊，蔬菜、水果，吼、哦，因为呢有。纤维质哈，会当帮助哦，综合自由基啊，参像木耳、秋葵哈、啊、奇异果、香蕉啊，这拢是有真高的纤维质哈。这是诶，这是食饭后，食饭后啊，食饭中啊，吼，你都呢啊，食先食高丽菜，先食菜头哦，煮一个菜头汤啊，哎，买当煮一个酸辣汤哦，纤维质嘛真高啊，那是。咱吼都是咧粽啊，哎，一个家己包的吼，有较济哈啊，即马粽真贵呢，一粒吼上起码嘛要50块以上，所以家己包吼，敢那较会好。不过吼，迄人工啊，这包粽真忝嘛吼，这工因为啥物粽遮贵，就是因为啊工资较悬嘛，所以呢，外口买的粽较贵，啊，咱家己包哦，这工家己赚啦吼。哎，那是讲啊，咱厝诶都有。粽啊，你个就爱食粽啊，你千万唔通吼，这个大量来食吼、哦。有一嘛45岁的小姐啦，伊都本身有胆结石的病史吼，本来都个胆结石，爱个爱食粽，每一顿拢食粽，结果呢，伊个吼在胆囊发炎，胆囊发炎嘛，是因为哦伊个胆结吼，胆结分泌介济吼，为着要分解掉这个。长啦，所以讲吼、哦，伊个胆结分泌介济，啊，所以呢，这胆囊吼，出力收缩吼、哦，来要挤出迄个胆结呐，啊，结果吼、哦，就这个胆结石吼，被吼、哦，这胆囊安尼收缩吼，可以挤出来，啊，挤得吼出口遐，这个出口遐，所以引起着吼。胆管发炎哈，啊，人讲吼急性的胆管发炎哦，有即个典型的竞争，就是吼正病的腹肚会疼，吼发烧个胃寒，一个黄疸，吼这叫做沙尔科三联征，沙尔科三联征，即三个竞争出现哦，都是啊胆囊发炎哦，吼这样爱较紧去看医生，哦那无严重啊，白血症迄度代志大条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马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了后，再阁继续咱的节目。

0: 有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这首歌曲是《车站》，张秀清阿庆阿的成名曲。听众朋友，你有多久无坐火车、无坐客运？咱台湾各县市啊，火车站吼，敢那拢有得翻新。咱厝啊、久啊吼，嘛爱翻车站，久啊嘛爱翻台湾的铁路。清朝迄阵啊。到今嘛百多年啊，迄阵啊吼，有火车对去火车站，火车站起起来啊，拄啊开始诶，拢足水诶，慢慢啊来讲久啊吼，会愈来愈旧。但是咱嘛会讲哦，有啥物特色？即几年啊来，咱已经有六都，直辖市有六都，地方诶发展啊一直起来啦，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大都市陆续基础的地方建设拢出来啊，主要是新的设备啊、爱密器啊、铁路电气化嘛，带动着整个车站附近啊，啊个车站主体的建设。伊按个听众朋友分享过，家人的火车站吼，即马嘛拢改现代化。屏东的火车站，伊按嘛是近两年第一。拜来到屏东，看到屏东的火车站，园林的火车站，伊安所讲的总是伊安家己啊的经验。哦，园林的火车站也是伊安啊，去到白沙屯妈祖也是大家妈妈祖啦，在火车站遐困一暝，佮知影哦，园林的火车站换新的台南的火车站，啊，佮伫翻修桃园市的中立火车站，伫2024六月十五号搭旧的封起来用吼临时的。火车站，那是啊，咱来到桃园啊，

真古早哦，桃园火车站都足侪人诶，因为哦，桃园火车站甲中坜火车站吼，拢有足侪足侪外籍诶外籍移工、外籍劳工，火车经过吼，你拢会惊一跳，安尼足侪人，迄毋是咱。咱本地的人拢是啊，外籍的朋友吼，外籍的义工伫遐等车。中坜呢，因为遐有足侪工厂，所以唔敢有吼足侪外籍的义工吼，拜六礼拜伊嘛休困啊，啊因就坐火车，甲因所熟悉人去佚佗。啊，参照台北火车站嘛是啊，迄个假日的时阵吼，拢是外国人，曾经互人笑讲上歹的火车站啊。桃园市的中坜火车站哦，到2024年使用哦，有133年啊。在2024年6月15号，伊就封起来，临时的车站开始营运。如果临时的车站哦，要用7年，中坜的火车站未来会甲桃园的铁路地下化、铁路地下化接。阿妈会甲桃园机场捷运来接，阿哥会甲中坜的捷运来接，算是哦三铁共站。中坜的火车站哦，按1891年啊，就是清朝的时阵，台北到新竹之间的中坜火车码头，迄阵伊就有开始在用啊。按清朝日本时代甲台湾共和。以后呢，一直在使用133年啦。新的车站如果是2031年的完成，今嘛吼，伊用迄临时的车站，临时的车站吼，空间啊比旧的较小啦。但是伊的设备吼是新的。在足侪年前，板桥的火车站在翻的时阵啊，伊安那，迄阵啊有伫啊加搭过，今嘛旧的火车站。拢无去啊啦，干那看相片，看会到。中坜的火车站是咱台湾第三大出入上济的火车站，第一大是台北市啊，第二大、哦、是啊桃园，第三就是中坜。啊，原因就是伊安讲的，足济啊外籍劳工，礼拜时啊，你看袂到台湾人诶，拢是外籍诶。真的都是外籍劳工。中坜的火车站现在、啊、是临时的车站，有人说哦，那亲像仓库仓库，那亲像啊工厂，啊不过这是临时的，开真多钱哦，啊该来拆掉，安尼嘛浪费，所以就临时安尼啦。但是伊的设备哦吼，拢是上新的。中坜的火车站现在吼、啊，伊要做地下化。中坜火车站以前啊，搁有。地下道，即马敢那地下道封起来啦，未来要做地下化，铁机路吼拢要地下。哎、欸，咱台北市地下化，上山到板桥，唔是全面的，中坜的火车站地下化按桃园过来啦，就是哦，要改善地面上的交通。在2031年完工以后哦，新的中坜的车站哦，就地下化。地下化都、就是全新的啦，未来的中坜的新站都有哦，火车、捷运，啊个有机场捷运。啊，这段期间啊，大家较辛苦一个，每一个管区拢在进步。以前的古色古香、古早的平面的车站哦，无去啊，改做现代化，坐电梯的啊、爬楼梯的啊、电火足光的啊，拢玻璃窗的一种新的车站。啊，足久无坐火车的朋友，不妨去坐看卖啊啦。去参观看看，这也是一个新的体验。

0: 听众朋友，伊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听众朋友啊，恁若是即马拄啊开始行路磕磕，行袂远，看到楼梯啊，你就头痛，唔敢出门，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伊安带咱推荐哦，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咱新的葡萄糖胺，这个配方啊，搁加维生素 D3。
1: 上新上新的配方，
0: 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那是有需要哦。一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
1: 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今麦一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在加开钙。

都来食食，哎，恁叫我你来配方讲，还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个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哦。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元，食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元，尊讲咱那平常下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个较少。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元。一罐480元，吃素食的朋友要补充，常常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因的吃。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

0: 林三所唱的歌《情债》，情债。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即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草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橄榄油吼，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尼啊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的草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草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让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诶管温专用诶葵花油，不止讲，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诶哦。咱即款诶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诶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诶单元不饱和脂肪啊，诶，遮尔啊悬啊，而且即款诶葵花油。内底还佫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袂变质，厨房嘛袂有油烟，厨房袂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

俊，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叶胶囊，外面呢金竹松，还有芝麻合枣糕，元气糖水梨糕，买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即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称呼。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

0: 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1: 这样更弹性哎，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0: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声的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山立坤你好。
2: 喂，
0: 你好，你好，
2: 秀山呀，
0: 还是嘿，
2: 啊，我没叫你，
0: 好，好，来个这个，谢谢喽。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干。
0: 虽然跟你服务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咖喱吧，是要点歌，买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吼。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个当咖喱吧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卓妈妈。
2: 就算你好。
0: 卓妈妈要听什
2: 么？我听一首《龙树下》。
0: 国语的吗？
2: 随便。
0: 哈。
2: 拢会使。
0: 好好，等两拜。
2: 好，拜拜。
0: 好，拜拜，你好，你好。嗨。加工诶，
3: 喂，是啥？
0: 林大姐啊，哪
3: 里？高建林，
0: 要听什么？
3: 什么说话的啦？
0: 好好，等下吹。
3: 好，谢谢。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山你好，大伟你好。
0: 你好，咱在注意。
3: 我到南阿州县。
0: 诶？
3: 到南县。
0: 到南的黄大姐哦。
3: 诶。
0: 诶。啊，你要听？
3: 要听阿母的手。
0: 邓姐。阿母的手啊、
3: 哦，谢谢，
0: 好，大蓝白鹤，再见，
3: 谢谢你啊、哦，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爽哈、
0: 哦，还是，
4: 哎，你好，
0: 咱这
4: 边，我好位黄小姐，我要麻烦要点歌，
0: 要点什么？
4: 难忘的人，要麻烦你大雾，
0: 暂且是台语啊，国语啊，
4: 你看台语的啦，
0: 啊，你是讲难忘的人，你讲难忘的人变国语呢，
4: 潘水，
0: 台语啦哈。

0: 蒙
1: 的
0: 人，
1: 嘿嘿，你麻烦带我上去。
2: 哦，带两百哈。
1: 好，谢谢啊，
2: 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修仙。
2: 姚先生。
3: 哎，你好。
2: 你今天哪就袂记啊？
3: 大哥你好。
2: 哎，来，要听什么歌嘿？
3: 点一个一生只有你。
2: 好，带来改吹。
3: 谢谢你。
2: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3: 谢谢你。
1: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2: 你哪就伤机器啊吧？哪就要关门？
1: 关掉啊！
2: 哈，
1: 关掉啦！
2: 哦，爱关啦！你大家拢哪就
1: 做？你耍了，下午了哟！
0: 你好，
2: 你老家有啊？拢哪就拢改
1: 听？
2: 哎呀，聊阿姆啦！我知啦，聊阿姆啦，嘿啦，聊阿姆啦，要听什么歌？
1: 对啦，我点一条。
2: 什么歌？
1: 挂台歌有心。
2: 最近大家拢奇怪，拢点这首歌，会当是嘛？点这首歌，好，等两排，好，等两排哈。
1: 好，
2: 再见，拜拜。因为咱今麦六月哦，所以大家拢会点这首歌哈。来，那么个点歌人可以当看你吧呀，咱会当我看一下哈，可以当几位，这两位来当看哈。来，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2: 哎，要点歌两只看哈，来谢谢。啊，无咱即马就先哦，大伙来讲了气象节哦，来谢谢。
0: 嗨啊，来个各位提气哈，咱这天气慢慢回温哈。啊，但是咱嘛是有这个中岛以后的这准雨的情形，哦，尤其咱中部以北啊，北北基桃、宜兰、华莲，因为这水气的这团哈，已经慢慢向宜兰方向行出去。所以讲，咱伫未来这几天拢爱记住啊，午后雷阵雨啊，咱什么时阵天气较好？就是拜五到礼拜啊，这三天多连假的时阵较明显的这好天气。但是这几天，我刷过说在多少公里嘛是落雨，也是还是会下雨哈。所以咱来记住，午后阵雨啊，到底这个未来这个什么时阵可以变天？看起来哈。好，礼拜五可能有其他方面的来，但是暂时啦哈，暂时应该拢是袂歹啊。咱来给注意哈啊，咱这里我刷开，包括啊，大家强调一下，咱这屏东、高雄、台南这刷区啊，南投啊，北北基桃啊，个宜兰、花莲的刷区，咱拜五进前拢有这种午后阵雨诶，这机会拢较悬啊，所以讲到后礼拜。拜一应该可以到说礼拜一，礼拜一进前天气慢慢的回温，礼拜一哦天气就开始变喽。
2: 嗨，来你好，你好，咱个点个看哈，咱那边个点挂当一个技能诶，啊，那么咱那边来看也加点一个哦，你那挂上镜我是接你袂到哦哈，来今麦刚好耽误了工作去生活常识，来谢谢。
0: 嗨啊，来个各位提起，哎呀，咱最近爱加水哈。水什么呢？咱这个水库是有这个补水的吧？不对哈，全台湾的这個水库都有增加啊，因为这虽然气流啊，个这滞留的梅雨封面哈，啊个我这個水库这低气压团哈，啊，所以咱这几天啊，真几天安尼算算起来哈，应该有将近六亿吨诶，这個水走去咱台湾的水库来滴。啊！但是近目前也是有这五个水库的水。
2: 啊，耽误等一下，对不起，来，你好，你好，许大姐，你好。
4: 你好，你好。
2: 许大姐，你好。
4: 可以点歌吗？
2: 我要听你要听什么嘿？
4: 客家的水源的路，水源之路。
2: 客家的哦。
4: 哎。
2: 哦，完了，我拍错呢嘿。
4: 拍
2: 错
4: 哦，那我到嘿阿杰那些母亲呐。
2: 阿杰的母亲呢？好，等下改吹啦。
4: 好，
2: 别好，再见，拜拜。来，大夫，对不起，马哥跟我给这个完整，谢谢你，对不起嘿。
0: 所以讲，咱这南部有几个水库的水也是无讲介多啊，伫曾文水库啦，哈，阿个北河啊，啊，甚至讲这石冈坝哈，啊，所以咱马些这马些节约用水啊，所以讲咱这梅雨季节来，北部是拢弯弯弯的哈，北部的这个水库哈，拢有这高峡以上，啊，咱这南部是因为这。膝盖吼真的是有增加，哦，所以讲未来啊来开始各位提起，哦，咱来嘛是爱欠水，哦，因为今年这个雨季吼不稳定，来各位提起哦。
2: 嗨，来谢谢，再来请耽误工的姐送我尝试姐哦，来谢谢。
0: 嗨啊，咱。

0: 来甲各位分享，咱这个要出门佚佗，咱讲这个是，比如讲金门，
1: 连续假日三天呢。
0: 有人想讲无要出国吼，去金门也可以。小三通部分吼，咱爱加注意，这要注意啥？就是咱家己国家内底安尼，到底有啥物注意？因为金门遐吼所在位较挖中国。哦，所以讲有做这些商品，有可能拢会较简单的捞去市面上咱买着。所以讲这个吼，爱甲各位提醒，这个金门关那边有这个公告一个资料，讲环境用药未使早入来咱台湾本土来使用，甚至讲卖不可以。好，什么叫环境用药？比如讲，这个咱的这蚊香。啊，杀虫剂啊，种尿气啊药啊，吼，要淘这个尿气啊药啊，拢较有效。为什么？因为通常拢较毒，吼，比较毒啊。所以这三项吼，防蚊液、杀虫剂、老鼠药啊，这是无合法的，在咱台湾无效，因为伊无经过咱台湾这边来这严格来加这个药品的这边的这检验，吼，所以。这有可能用药了后会影响咱的环境啊，所以要改过提醒。有时候，咱出去外国咧买药啊相关的物件，你烦恼爱去想一下，可不可以带回台湾咯？
1: 是的，嗨，王秀传，来，王秀传，你好，你好。
2: 秀传啊。
1: 哎，是你好，嘿。
2: 我改你买。
1: 好，等一下来。

0: 哎，谢谢，好听呢，榕树下，当然是宜听说情的许丹姐，卓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丁慧你好，嗨，来，请讲来，请讲重点哦，你好。
1: 我要感谢陈老公。
0: 好，来，请讲来。好，三片我不接了，请讲来。请讲啦。
1: 我嘿，多老皮呀！
0: 嘿，我安那好，
1: 最好用。
0: 啊，我了安那好。
1: 我钱多多啊，我头壳会精髓也好啊，钱多多啊。哦。安尼我安那嘛好。
0: 先皮做哦，啊那皮做无好，爱去看医生哦哈。哎，再无阿妹，嘿，安那好哈，感谢你，好谢谢。你好。
2: 先刷你好。
0: 来，请讲嘿，来讲重点哦嘿，来请讲嘿。
2: 我要跟你讲糯糯皮痒哦，
0: 嘿，
2: 我的生鱼兰嘴啊，抹好去啊，鱼
0: 兰嘴啊，
2: 对啊，
0: 抹会好去哦，鱼
2: 兰嘴啊，生你手盘抹就好啊，
0: 哎呦，哦，我来感恩赵小宝，嗨，谢谢，感谢，谢谢，我是小李哥，你好，
2: 先生，
0: 还有，
2: 哦，我那个，这个在五百件，小叶
0: 的，不是假啦，是抹啦，
2: 不是，是
0: 不好可能假的用抹的啦，嘿呐，
2: 啊丢啦，
0: 你起码是讲要讲皮痒你啦，
2: 是啊，那皮痒，啊再加一三件全部，
0: 啊你抹五百件抹了好不啦？
2: 好，哦真好，
0: 好，
2: 我挂十几罐，
0: 哦十几罐，啊你等下等咱到小宝哈，哎谢谢。哎呦，你香尴尬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皮肤问题拢会起来搞不啊？糯糯皮痒，专给同学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咱没抹得有安尼吼，一做是850可能，那么咱就能性，那先抹抹是个头壳那些哦，莫别叫，专给老起来哈，阿拉抹好的给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嘞，
3: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今晚个请到我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3: 是啊，咱爱怎样哦？咱这依托米子啊，来讲看看的呢，丧尸烟弹啊，这是阿公
0: 好可怕哦。
3: 阿公妈唔知这些物件，把佮有几种毒品的假料，
0: 毒品的掉啦，
3: 嘿，假了去掉，人诶，那这里、個、
0: 那起档
3: 诶，甚至讲会袂叮当哦，这足、個、奇怪，主宰。
0: 到档个差，我要看一个影片哦，有一个小姐。啊！伫路边哦，徛了底下成了起档啊，就像那个人家档机啊，一直起档，一直起档。啊，然后吼、哦，突然间起档了，无过成香油。女生哦，女孩子很年轻哦，嘿。啊，迄个是讲迄个大夫讲的啥？散弹。
3: 哎呀，这个丧尸烟弹。
0: 丧尸烟弹。
3: 这是几种毒品的对啊？
0: 是。
3: 啊，几种毒品不管这几种哈、哦，第
0: 开始
3: 诶，假料以后哈，得尿失禁。你有看这个20痛苦的囡仔包给主要
0: 不？有新闻有报，
3: 很多哈。
0: 19岁女生呢？
3: 这些人嗨去啊！所以讲，这依托米子这丧尸呢，这物件已经变成第一级的毒品。这也是讲哦，你客，比如讲，家己吃的这家己吃的这法律吼，咩法哈，咩乖哈，你家己吃去较轻的。你若客来卖吼，哦，去害人个对啊，客来。家己制作起来卖吼、哦，有相当判死刑，应该要的啊。这
0: 我觉得有必要，
3: 有必要。你看别个国家吼、哦，这种是直接判死刑。
0: 新加坡鞭刑呢？
3: 啊，对。你看，所以讲原本第二级无够，要变第一级啊。所以讲，这法务部讲吼、哦，伊那是讲我持有，我家己吃呢，我无害人，我害家己呢。哦，安尼还好，就是未讲未判死刑，但是。

0: 你制作去卖，安尼卖中第一级毒品的物件哈，安尼就是判相当判死刑啊，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法律的部分的改进，改归回用。
1: 我是感觉有必要啦。你看这还死偌济年轻人呢？
0: 毒品，
1: 啊，而且伊拢是卖入校的，连学生都有，连那个国中生。
0: 已经立于学校了。
1: 对啊，很可怕呢，这真的。那么人讲我要甜人的钱，搁要甜人的命，这是无良心哦，真的无良心的代志在做吼。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这生活常用事，来谢谢你。
0: 嘿啊，这个行动电源啊，你也讲啊，我这未使充啊，奇怪未使，那奇怪呢，为啥未使用？对了，你直接啊，你可以单掉单回收。第一个动作，你要先看哈，你这个行动电源你充电这粒是不是有碰菇？碰碰啊，不就是不就是一行唔对啊，经未掉啊啦吼。这个、时阵你要先想办法个放电，强制放电啊。我也要放电，马紧，你就是插线吼，加伊内底电器，你比如讲充手机啊，充平板，加充个变零，吼啊，这是就是这个，这是一种方式。啊，若是想我这种较捌的人吼，我就规个拆开。里面是一包一包的那种铝箔包，那个是这样，哎、欸，这个铝箔包的软包电池，我来给它搞开，底下淡水来底啊，啊，但是你唔捌
1: 咧，因为你以前是那个、
0: 欸、我电池
1: 专业的，哎，
0: 无得惊嘿，啊，所以讲呢，一般的人就是把里面的电放好掉，放到变零啊，那就好吼，啊，来去摕去回收，你卖去害咱这清洁人员，哦，这里面够有电哈，嘿，有可能会起火灾。哦，那是讲真正掠到吼，这损失拢爱家己赔哦。嗯，所以真的目前有外这个外国啊吼，讲已经开发出未烧起来的这个电池嘛是有啦，但是呢，通常又无好用啦，无好用，开讲到今嘛吼，拢无人利用，对不对？你今嘛用的这电池也是有这个安全上的风险，对不对哈？所以咱这阿比歪嘛吼，阿比还有下世代的新电池阿比出来，咱今麦用的电池拢是差不多，所以讲甲你建议啦，咱有机会哦，咱看到你的这行动电源是有碰菇的时阵，先赶紧甲放电，吼、哦，就是咱摕一物件甲充啊，甲放电，甲这个充手机平板啊变零了后，开始摕去回收，很重要的哦。
1: 是，哎呀。啊，这么干不是？一直坐飞机不可以充电器，每当随身行李
0: 嘛。你爱扎在身躯边啊，但是未使充，
1: 未使充啊，对对对，
0: 啊，不是使用啊，那会稍微会弄起你的问题。
1: 哇，那个就惨了哈、啊！来，这么个请大伙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哎，这个来个贵提气啊啊，咱这马上准备搞啊，当然咱欢乐宫、
1: 后天就是。
0: 那欢乐公你吃伤多，欢乐公你吃肉粽去问一堆这酱料，啊，佮无啉水啊，因为吃肉粽先通常伤甜、伤油、伤咸，会造成咱身体会欠水啊。所以讲吃肉粽爱啉茶啊，尤其咱长辈吼上好，咱的三分之三分之，甚至讲你一嘴慢慢来吃，吼、啊。啊，当然啦、啊，这温度咧悬，因为通常肉粽这时阵，迄个时阵的温度哦，天气拢真好，所以咱有咧食肉粽哦，迄个比如讲中昼食粽，暗时食粽，隔天拢少食，应该连续吃三天啦、啊、哈。变成讲，你这粽内面的盐足多，油嘛介多哦，所以爱加哦，一定爱加补充水分，因为外口天气嘛介热哈。啊，你咪袂记哦。因为内面通常都有啥物萝卜啦，啊个咸蛋仁啦，诶虾米啦，啊甚至讲有即、這個，咱的酱料有即甜辣酱、导游就导游哥，啊所以讲有啥物爱甲贵提醒，食肉粽啊卖袂记啉茶哦。
1: 所以诶、来今麦个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啊，咱来甲贵分享。当然囡仔即生日的礼物吼，啊是讲即 Christmas 的礼物。你送的礼物会影响伊一世人啊，比如讲日本有一个教会的囡仔哈，瑞诺卡哈，这个囡仔呢，阿姨上早的时阵骑着第一台哈，那 DJ 迄种电子的控音的迄种机械，四岁骑着， 啊，所以讲一开始算算较有兴趣，六岁时阵已经是全球上少年的 DJ。

0: 啊，来放音乐的哦，那六岁，啊，伊即马九岁啊，又来咱台湾遮表演哦。哦，所以讲，如果哈，你若有即、這個、你的孙啊，是讲恁查某囝、恁囝哈，有，你若讲想无法要上山的时阵，也是可以送他这个不错的、
1: 哦。嗯，即、马是一种启发智慧
0: 哈。音乐囡仔袂变派了。
1: 对对对对对，来，咱即马先我倒唱者一生只有你。
0: 嗨嗨。
1: 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算卡，该接电话，听到唱歌嘞。

0: 这首歌主唱人是蔡小虎啊，对，就是
1: 大富君。
0: 哎哎，咱的姚先生说点没有来，谢谢。哎呀，天气热好啊，这个风湿的问题就来。哎，当然啦，咱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吗？湿度呢，管你啊，看外口风速寒湿无湿无吼，湿度管是。咱台湾是湿度真高的这个国家，湿度呢，那些只要热好拢一百啦，大不对不对哈？咱上个是八十以来，然后问题咱拢一百。但是呢，因为这种湿度高会引起到咱的真济，比如讲包括天气的温差大，风啦、啊，风甲湿的关的一些大气呀、啊，吼，伊也造成了什么呢？咱人卡，咱的卡脑冷胖，为什么叫冷胖？啊！你恁骨了无了，恁年纪侪岁啊，恁骨了无球多啊，伊就人胖啊。啊，恁无了减少去，伊毛人胖啊。从拄着天气有湿度的时阵，搁有大气压的时阵呢，迄气的胃门更空起咪。啊，所以你不怪你，就感觉哦，跟他要落雨啊，哇，气象台来啊，啊，就是关节酸痛，这种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而且呢，我那么跟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恁也是天气当个热的时阵呢，恁绝对唔要去外口热热哦。你要出来，等于马上强卡强冷水不行哦。你若安尼强冷水呢，你的卡早晚会得到啥风湿性的关节炎。那这种是因为你本身啥退化更加天气有关系哦吼。所以咱人哦，我拢讲过啊，咱人哦，三个所在莫老啊，三个所在莫老呢，第一个所在是对大腿啊，咱的卡啊，你若老，你无健肌吧，你就袂当行路呢。所以呢，咱的腱子吧，甲钙质的骨头更重要。第二个部位是虾米呢？咱的卧室里啊，屁股啊，屁股是咱的缓冲的所在呢。你若万一若蹲立坐的时阵啊，伊有这你有哪是有脂肪、有肌肉，伊会当甲你较袂遐尼严重安尼啦。啊，个一个是面哦，这种是需要的啥？钙质加的肌肉。啊，肌肉就是啊蛋白质，然后佮加上钙质，咱的肌肉是蛋白质加钙质，然后佮加一个要运动，伊才能形成的肌肉。所以咱人爱佮挂运动呢，你要骨头好，你嘛得爱运动，你唔是坐着用讲的骨头就好呢，有那得该补充个运动哦吼，而且骨头的重要，真正是要到食老拢更重要吼。来，咱即摆请单位来讲这骨头的问题啦，谢谢。
1: 是啊，咱这个骨头爱用啊，为什么爱用？因为咱这个骨头呢，这个、骨架啊，吼，就是爱给咱全身躯的重量经好掉。啊，若经袂起来的话，迄个所在咧有这个骨裂吼，咱就必损，甚至讲骨头断去。啊，做者中背拢是啥？压迫性骨折啊，这听无要紧，就是咱身躯的重量，咱的骨头咧经，但是骨头伤怕怕经袂掉，拢必须断去啊，就是压迫性，因为重量了哈，重量的原因就造成骨头断去，叫做压迫性骨折啊。所以咱有做者人咧欠钙质啊，不管你是长时间食药啊。你无咧补充钙质啊，也是讲咱的荷尔蒙失调、停经以后的男性、女性，拢会造成咱骨质疏松的速度变紧。骨质疏松的认定的标准就是看迄骨头密度、体脂依到-1正常，其他拢无正常。哦，啊，若是到-2.5以下，哦-3叫做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啊，来赶紧来处理，要补充营养。啊，当然啦，这个欠钙质啊，但是做侪人有种问题啊，之前你反映出来信号叫做，骨头无讲该用吼，大概这个跋倒啦、磕掉啦，骨头就闭起。啊，是不是你新冠倒球2公分会翘骨、脚架偏会酸痛、背部会酸痛啊？这是真明显一个信号，所以。对，甲咱讲爱补充钙质，啊，另外就是一个维生素 D， 当然了嘛，真欠济啊。啊，这维生素 D 也能帮助咱身躯做些机能啊，包括其中一个是钙质的吸收哈、啊。所以咱爱加补充是安怎补充？晒日加食食哈。啊，当然这晒日头是上免费的方式上有效啊。伫这日头下卡照15分钟。都你让伫日头下卡运动30分钟，嘟嘟好，安尼来让欠有够你的维生素 D 的量。啊，另外呢，就是讲吼。

0: 咱这有时阵，咱的棺材会疼。哎呀，落雨先开疼吼，安尼有可能，疼风啊！哎呀，是讲啊，不时的疼，走路的疼，走路的疼，咱两个注意，是不是？咱的这软骨啊，这块吼，那已经磨个啊，扁扁扁啊，疼拢疼过啊，已经没有软骨了。哎呀，安尼食了，对不对？这时阵，这咱住几天也要念。啊，因为你唔敢开刀，我也不敢呐、啊。哦，所以讲，那是医生给你建议讲爱开刀啊，治疗脚头位人，给你建议更换一间医生来这评估一下会比较好。啊，当然都有讲到爱运动，运动就是训练咱的腱肌吧。咱的腱肌吧，这里无力无力，咱来训练。上好营养素吸收较好，无负担就是植物豆类。齁、哦、所以有以前有人讲齁啊无食肉较有力啦、啊、这不能这样讲齁、哦、进前伫咱来咱台湾标 M8101 迄个伊是食专素。
1: 他吃素的呢。
0: 吃全素
1: 啊。全素啊
0: 齁。所以讲只看你有运动无运动啦。啊麦克讲讲食素的人无力没有齁咱食素的人齁伊更加食着即个蛋白质来源伊辛苦较无负担。但是反而讲齁你食伤水豆仔类啊安尼有可能会增加咱腰肌的负担齁就怕就怕这个啦齁、哦。所以那是讲齁你有机会啊去了解位齁啊你会知影讲哇原来齁底部性的即个豆仔类齁豆干啦齁豆皮拢食好。啊，这个百叶豆腐黑的不是，哈、啊，黑的卖价，严格来讲，你啊讲要补充蛋白质，百叶豆腐是无帮助啊，应该安尼讲哈。啊，也个啊有足侪长辈哈，唔知影讲你的关节是虾米问题，大部分的长辈脚头位无松快，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另外一种叫做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迄只是免疫痛的关系哈。这就是食几天也一直食，食到后来才知影讲，原来你是类风湿性的，这免疫痛问题就造成关节痛，那就有点久了。所以讲，咱若是讲发现咱的脚头会痛不爽快，以前无的信号，即马有，摆些时间来健康检查。啊，不止有脚头啦，咱个有这镜头嘛是有关节，咱的颔颈啊。齁、哦、你伫坐伫遐看手机啊无动的话你即个颔颈啊迄节齁遐齁也有足悬的机会齁循环脉在你也无咧叮当遐有足悬的机会会生骨刺齁、哦、骨刺生出来伊无可能食啥物物件救起齁伊有一定要有这个观念齁、哦、骨刺一定要有医生来处理齁、哦、不可能自己不见的齁、哦、当然啦那我就做朋友对即、這个安怎保养有问题咱的卡卡，咱的现场转转，咱来讨论一下哦。
1: 是，哎呀，虽然人讲哦，变化都爱动，就是你，所以爱运动，逐天去只运动30分钟啊，啊，搁爱检测啥逆卡位啊，逆卡位呢，真的对咱的大腿、对咱的筋络、对咱的钙质、对咱的脑拢非常的好。想无至少一间呢，30到50个安尼吼。那么健肌吧，有咱，你如果那个加上了啥，做运动啦、啊。这运动够重要，佮加钙质呢，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呢，40岁开始，哎耶，咱来补充钙质啦。你莫等到70、80安尼啦，迄阵啊拢上班，要补充你也无够，因为咱大家拢要补1200，每年规咱唔够1500。上好是养成一个习惯，该当作投资啊，逐天哦，逐个月啦吼，啊，逐天拢有食呢。上无至少食了，你看免烦恼，袂当惊咯，啊，靠人照顾，迄阵就麻烦啊呢。来，你好。喂，
2: 你叫啥呀？
1: 有啥贵事吗？
2: 哦，我叫问你嘞，你给你问我，我可以有骨的吼啊，今日在这里过骨。
1: 可以啦，当然一心个接接哦。嗨，阿妈蛋姐。

0: 谢谢心酸爱人，这是文豪老师收起来，是咱林大姐收电话来，谢谢。喂，你好。
1: 喂，
0: 你好，什么贵叔？你好，什么贵叔？
1: 好，心酸。谢谢呢。好，
0: 好，
1: 好，
0: 再
1: 见。哈。喂。
0: 好，有听到，有听到。
1: 好，我要改建议啦。
0: 好，来，迄个来讲见证来，加工起来，好好。
1: 好。
0: 加工起来啥？
1: 啊，讲。我大家爱买来吃啦，啊，我也无开刀啊，大家自己隔壁讲，哦，我够惊，
0: 太惊，
1: 系啊，啊个，哦，啊目睭也好，啊够惊，
0: 哦，你有食解过一间三线金宝啦吼，
1: 哦，嘿，两个吃呢，
0: 啊，你好，身体够好哈，阿妹，
1: 谢谢哈，
0: 妹妹，祝你健康啊。好，保重哦，阿妹老朋友老朋友，好，感谢你哈，保重哦，谢谢。这个阿桑，你讲要讲讲嘞？
2: 我卖讲辛苦，我还蛮讲话。
0: 我讲重点
2: 的。我八十六个，两个拢在吃了。你甲看迄个。
0: 你讲阿伯吃了哪好？吃了哪好？
2: 哦，迄确实，你看伊八十，
0: 单位
2: 的，但那天不是那听着住下啊，伊吃三罐，我才吃啊，我是。
0: 爱食了呢，
2: 冰棍哦，啊袂惊，啊猛起来食，食个即马四下以下会落去中庭惊。
0: 安尼哦，
2: 嘿，
0: 好，
2: 啊，无想我
0: 真久哦，
2: 食三四，我食四十几罐啊呢，两个老人叫无落叫无落叫。
0: 阿姆，你讲阿伯食个即马当桥都歹哦。
2: 会桥都歹，去买菜，你安尼爬爬走，伊即久嘛无滴个，
0: 啊再
2: 嘛无滴个，看我好，不是。
0: 真正
2: 我是要跟你鼓励一下，
0: 行吗？
2: 无我含慢讲话讲。
0: 啊，不要紧，不要紧，你来，咱来实在讲就好啊。好，感谢你哈，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3: 谢谢小姐。
0: 啊，你好。
3: 你好，
0: 谢谢。
3: 我听你，即我听谈话啦，啊。
0: 谈话。
3: 啊。迄你介你讲的物件，我阿公无咧食，食到即阵哦。这个脚骨按腰的酸。各听哦，拢改善啊！
0: 哦，生病我不记得，好，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嘿，阿伯要继续看你哈，好好，感恩，谢谢你，谢谢。你好，
4: 秀贤，
0: 喂，
4: 我来给你鼓励一下。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来，
4: 嘿，我跟你讲哦，
0: 工整店，工整店，
4: 哎，味道店哦，阿哥杀开的，
0: 啊，破了。
4: 哎
0: 呦！
4: 啊，我哎，那无食一盖过去了，我差不多只想差不多刚点开花啊。是啊，还卡床头啊，拢温暖呢。
0: 哎呦，啊，食了拢无要紧哦。
4: 哎，拢无要好，哎，
0: 等一下
4: 我听，等一下我听，你知道，听他转场背起来那个坐坐公交，背个走路个远近的。
0: 哎呦，那个
4: 走路个走路个那用走的。
0: 那个走有保养，有保养，
4: 有差。他们说，哎，对，都。
0: 好，
4: 有小有宝贝就对啦。
0: 好，安尼平安哈，好，大家谢谢。来哟，包装盖子里面加个两啊，面加个两酱嘛，面加个两罐，加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盖过去，
0: 加那一罐盖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盖子加咱罐装恁骨头水，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咱古龙底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阿妈免食个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佮有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佮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佮是上高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
5: 钙固质，
0: 头先佮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啊，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手的以上为食一粒食早餐就可以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底下只抓起来挂水这个留起来哦。吃好的记给咱
5: 到食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5: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喂，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6: 恁遐有迄什么高骨头的钙固质？
0: 哎，直接一线哦。哎，谢谢。好，来，丁哥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丽好。
7: 你好。啊，我这我正问嘞
0: 哦。
7: 我这吼，五十斤诶，刚刚要算着。
0: 五十斤哦，来直接先哦。哎，谢谢。来哟，我那个刀呵，我两个将古伯请来这首芳水，哎，我两个来试试看哈。
5: 嗨。
0: 那么咱继续看。 0800 469 469
5: ，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感谢你个多。

0: 谢谢。
1: 我们家里像家里拍澎湖的澎水，什么人唱的不知道。啊，都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呢？等你现场的扣音电话呢，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因为你好，我秀山你好。
2: 秀山好。
1: 开心。
2: 哎、欸，我不考了，我是大理的张太太。
1: 你住哪里？
2: 大理。
1: 大理哦。
2: 嘿。
1: 哦好，你好你好，嘿，什么贵叔？
2: 嘿呀、啊，我是有家里买，阮大姐下加第六罐啊，我第二个买两罐，那个。
1: 产品了不就啊？吃了安那？吃了好不？
2: 做好诶，伊个我来甲你讲，伊个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拢正常，不然你也拢无正常。
1: 本来不正常安尼哦。
2: 嘿，
1: 啊，今麦拢正常。今
2: 麦过另外一项好安尼。
1: 什么好、啊？伊
2: 本来啊吼，坐到公车，只要我会开车，啊，只要那坐我车出去，拢爱食晕车药。
1: 拢会晕
2: 啊！啊，等下就忝，甲我拢家笑讲，坐车的人比开车的人较忝。
1: 啊，今麦呢？
2: 结果吼、哦，最近拢唔免食晕车药安尼，哎呦，
1: 哎呦，看见你好，
2: 结果不行了，现在买好
1: 哎呦，姐好棒哦！
2: 是啊，啊，无拢做欢乐公，来要带伊去，我拢做爱带去大中港买海产呐、啊。
1: 哦，安尼好好好。
2: 啊，等下就拢伊拢公车车。
1: 啊，今麦袂安尼。
2: 啊，今麦拢唔免安尼。
1: 哎，好棒好。嗯，安尼好，安尼继，请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芳好，
1: 是，
3: 我是台，我在台南哈，
1: 是，
3: 我是你的新顾客啦，
1: 哦，谢谢，
3: 啊，我，我来鼓励一下，
1: 好
3: 来，
1: 什么
3: 人
1: 一个，来请
3: 讲
1: 起
3: 来，
1: 谢谢，
3: 我是一个带癌的患者，
1: 哦，
3: 我的红眼睛吼，有癌吼，那个变异癌吼，
1: 嘿，
3: 拢伫迄个白加十九底下哩。起落落，
1: 你讲是癌症的指数呢？
3: 嘿，癌症的指数的，
1: 癌指数拢是八到偌济啊？
3: 到十九底下起落落，
1: 八到十九
3: 啊。嘿，啊，我食恁的产品已经食八个外月啊。
1: 哦，
3: 啊，即嘛检查，唔过检查两摆。
1: 哦，
3: 啊，拢伫即个五到七只左右，或做进步，进步多些。
1: 哦，叫咩进步一倍起哩安尼？
3: 嘿，
1: 哦，安尼好啊，哦，安尼介好嘿。
3: 啊，尤其哦，好目睭，好头到济，我咧拍电脑哦。他到我那挂目镜，即下免挂目镜。
1: 哎呦，安尼真好。
3: 嘿，我太太去我感动到啊，即下买你只。
1: 安尼哦，
3: 你食那个三星金宝。
1: 好，安尼好。
3: 真好，够赞。
1: 谢谢。好，安尼阿伯你保重嘞。嘿，咱的癌指数呢，我依然的正常啊，就较不要紧啦。嘿，好，保重哈。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啊，咱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啊，大家拢感官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箔，何里都没烦恼，吃一罐骨仙骨，拢给你照顾掉安尼啦。开门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低嘞五罐。那么吃三片要保养身体的，就是要吃这种的较好。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
0: 钙骨质。
1: 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上个基本的导出啊。啊，咱那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钙。

0: 阿雅德纳，
1: 陪我几位郎兄刚刚升起进到广告，几位搞不啊？
0: 诺诺皮扬，
1: 假贺莫贺，嫁给咱
0: 道学吧。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0: 多准你讲，
1: 谢谢。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在问咱的保温瓶呢？哟，今麦有房屋啊啊，所以是两点。啊，那么咱这是上盖好用上好材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也这医疗级的哦。你贵药房个换哈，两点换一支保温瓶。啊，你那是啊药房那无现货呢，就请药房交阮公司寄回就好啊哈。来给咱报告哦。当然咯、哦，咱大家拢一定爱食的，放出来过来就是爱困得起。哇、啊，现在困未起哦，真正是伤脑筋呐、啊。大家真正人有种困扰，咱平均台湾四个人够一人失眠、困眠的问题哈。那今麦请到了讲了这困的问题了，谢谢。
0: 是啊，困眠，咱来想办法给调整一下啊。啊，很多夜猫子啦，啊，不是不困，你有啥不困？啊，咧无用工课咧读册，哈、啊，是咧看连续剧、拍电动，拢有可能。啊，咁爱改爱改。啊，因为咱的身躯，是需要你伫，咱11点以后来开始来困，哦，所以讲有人较早困9点，有人10点，当然看个人的生活习惯。哎呀，唔是讲你做暗班的人，你日时的困就无效，不是啦哈。咱的身躯需要一连续6点钟到8点钟来个困休困。好，咱个器官细胞就去，诶，这个部分咯，一旦有时间来修补家己，诶，这个部分的机能啊，所以讲为虾米需要这长的时间？一方面是咱细胞就是需要时间恢复，以外，就是咱困的时阵哦，按这浅眠、深度困眠到这快速动眼期哈，实际上咱有血液循环。好，咱需要四个循环，每一个循环是差不多是90分钟、点半钟，所以讲咱上少爱困6点钟是安尼算出来，是算出来的，啊，所以咱囡仔长不够高呢，是不是营养不够？以外就是困眠不够，囡仔爱困更加长啊，甚至讲有9点钟以上爱到12点钟也有可能，啊，莫名其妙忝就是困未起，有可能是身体的发炎。啊，身体在发炎，有可能是主力神经的问题，哦，所以讲你这两科拢要学医生看的，哈、哦，啊，今天看不行，要看加医科了，好、哦，加医科万能哈、哦，啊，当然啦，但这些不是用来度孤的阿公阿妈，这不好啊、哦，这绝对影响你暗时的困眠，
1: 是，
0: 中昼卖困超过。

0: 有青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真赞呢，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火灵鸟这首歌，什么人唱的？火灵鸟，哎呀，应该大家拢有会出来吧？南方的人，这首歌主唱是彭信哦，那么是咱。

0: 谢谢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你好，嗨，敲工的来，你好。
1: 喂，先生啊，
0: 敲工
1: 你好，
0: 敲工来，
1: 我请你的那个阿雅德那一千到天光，
0: 不是一千啊，是一困啊，
1: 一困，卖讲一困啊，
0: 你要讲困
1: 到天光，
0: 你请你都无困啊，你请你唔来讲一困到天光啊，一困到天光，莫讲唔对，好谢谢。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2: 来，谢谢，我是
0: 说，你好。来，关线下，打就关线下。
2: 好，
0: 打就关起来啊，麻烦起来。
3: 我关起来。
0: 来，请讲重点起来嘿。
3: 我等好，我提关起。
0: 三点不接来，讲重点就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3: 哎，我在关讲说，哎呀，多那嘿哈。
0: 好。
3: 啊，那接关讲说。
0: 三千金
3: 本。
0: 啊，接了好不？
3: 我该接该几嘞？
0: 啊，你接了好不呢？
3: 食了较困，啊无拢在拢，哦，你们在天光了，我就知啊。
0: 哦，哎呀，等下较好困呢。
3: 哎，好困。
0: 好，阿妈，你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半困眠、半了眠、浅眠、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咧好变那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哎呀，得啦。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而咱这款来钓的有我来钓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花粉，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会较袂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那么咱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较袂疲劳吼。所以阿达妈紧讲紧讲，记第一拿来拿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详细来当个讲三线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我拢调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平均。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那么咱呢，唔要急无那只阿边那好哈。啊，来当然，那是咱那边呢，咱当期拢有根本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只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每一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书柜摊啊，十点是咱的上一罐商品好的，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哦。十五点是咱的。哎，西瓜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机的，咱这是37公分的哦，所以呢，当然呢，吃好才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
4: 啊，请问哈，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要吃什么？
0: 哎，接电话哦。哎，谢谢。那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接不咱个另外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等个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也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和平呢，你也当改转咱的100.5。102.5收听，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咱要来甲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故事吼啊，一旦看出的老爸老母的用心嘛吼。讲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呢，来走去断崖边啊吼，这个去断崖边啊呢。在车碰车啦，啊！去断崖边啊，车碰车哦，啊，然后吼，伊就一直车一直车，啊，车上面的车围巾呐、啊，一直车一直车，啊，车围巾哦，是不是一直等起一直等起嘛？啊，伊就这碰伊的围巾的一直等到哦，整位断崖落去啊！ 啊，这个妈妈目睭哦，拢无。

你看啦，都干那一直吃得掉，讲奇怪啊！那因为真的是胃断崖了，其实是有重量。哎、欸，奇怪，因那感觉有重量咧，意外咧，真惊去边啊看，惊去断崖边啊看。哎呦，哇、哦，哈尼长啊，已经是长到一断崖落去啊呢！啊，这个妈妈吼，无想着讲哦，伊那个继续吃落去了呢，伊是不是叫拖去对不？伊但是伊啊，目睭开开嘛是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一直请这碰死啦，请到无线呢，哈？啊，无线应该就无啊嘛，对不对？你唔知道这个妈妈，我含你唔知道，这当然是一个故事啦吼。这个妈妈竟然用家己的头毛，伊多伊才想着讲啊，我的头毛足长诶，伊怎用伊头毛落去吃？落去吃啊？恁个想呢？你想感觉有可能吗？一定会揉落去嘛，迄挂人揉落去啊，对不对？这妈妈哦，干那果要请这个碰生呢，要请好哦，这银件安尼俩，啊个一直做，一直请就对啦。那么这个妈妈想什么干唔对呢？伊想要摕剪刀来剪这头毛剪断啊，结果呢，迄一整个揉落去，啊揉落去了啊，这个妈妈佫爬起来，好个仔，伊整用锤哦。家己头毛拢夹断，啊！这人拖无拖落去，一个安尼了，伊才想着讲，唔对呢！啊，我日来吃，暗时也吃，啊，吃这碰身吼，结果呢，那安尼，咩啊？怎变成狗？又到一坑坎内底啦！伊怎把迄两只狗啊，甲弹掉啊？好啊，唔爱吃啦，怎个弹掉？这是一个故事啊！啊，这个故事要讲啥？现在，这个故事就是要比。譬如讲，咱做妈妈的人，干那目睭金金啊，希望讲囝会当好过。好，像我捌讲过，阮的亲戚其中一个大姐就是安尼嘛。伊的囝是了尾啊囝呢，哎，这个囝吼，做我改好嘴啊，甲这个老母好嘴。啊，这个老母是啥？咧做自助餐，透早吼五点外就去菜市啊买菜，骑一台破乌多麦。啊，家己栽栽一堆菜，啊，因翁甲因囝吼，伫厝内底咧享受，拢无要个透风落雨，伊嘛是这大姐家己开骑乌托邦去栽安尼啊，再去吼、哦，今仔去要交人便当的菜，拢总是这大姐，伊全部拢是靠家己啦，啊，而且呢，佮兼煮啊，啊，因翁哦退休了呢，佮倒包便当呢，佮个讨薪水呢，因囝呢？上班啊，上班不是袂歹吗？那有啊，逐项都来啊，吃喝嫖赌拢来啊。结果呢，上班的钱无够开，佫去啊地下钱庄借钱啊。因老母为着安尼哦，拼性命，从迄个请碰西阿妈安尼，迄阿桑安尼，一直做，一直做，日来做，暝啊做，佮兼去人扫菜市啊，一做一做，做到要甲帮因囝倒行贷款。啊，无就是甲伊个亲戚朋友安尼借钱3万5万安尼骗，嘛毋是讲算骗啦，伊个意思讲哦，伊个行李结果是借拢互因囝开。啊，够行人吗？无行人。结果有一天啊，这个大姐煞中风，哈？啊，中风了呢，伊这个不孝囝吼，准利用这个机会甲因老母个一间厝甲卖掉，牵伊个手甲卖掉安尼哦，意思讲伊还阁清醒甲卖掉啊。结不话过，伊这老母已经痴呆啊呢！伊敢有讲要改这老母甲顾好吗？照你讲，应该改老母带去手术，唔才掉来掉血啊！伊老母中风来掉血甲，医生是我听讲的是讲，迄若开刀改迄血甲切起来就好啊！伊无安尼做，伊无爱开钱，放完老母怎变痴呆？啊，伊翁嘛同款笨色，同款种笨色人，一个囝啊，一个翁啊。你看那個大姐，我这人我可怜，有够不幸呢。现在变成啥呢？一段时间过了呢，变痴呆，因为中风嘛，变痴呆啊。袂认得家己的囝，袂认得兄弟姐妹，袂认得亲戚朋友，我去甲看，伊嘛袂认得我。然后哦，怎变成呢？听无，怎较袂输讲家己所有五官拢关起来呢啦？目睭也看无，耳孔嘛听无。嘴嘛袂晓讲话啊！安尼活伫这世间要创啊？一敢那一窟一个人伫这世间尔呢？
因囝

年给送去上届拜安永年的那移民币已变成低收入户嘛，啊有补贴啊，回老母吼倒伫个倒个褥疮，你毋知？迄脚只片一红偌大红呢？迄是伊个小妹啊，真正有够有用心呢，帮伊出钱，逐个月甲帮伊万六块甲刷去较好个安养院呢。你看即种伊只囝，看偌了然啊！真正是，真正食好啦，食去开，袂去开，因老母总啊强啊，想无至少甲开，伊要甲开要甲两千几万。包括伊薪水卖讲哦，外口哦，阿母啊离啊，外口佫娶一个佫生囝。这种人就是像拄只咱咧讲迄个请碰西妈妈呢，目睭开开咧，一直请，一直替囝行孝，伊替囝行孝，囝若欠钱，伊就去上班去趁钱甲行孝，啊去做便当甲行孝。咱咧拉住边啊阿桑儿，恁敢有？你的囝有安尼无？你的囝若是成绩你不好，你真的是个人的免退行，真的唔通。你若要提早再见就无话讲，阿那无讲真的啦。你那是家家己的拖累落去，你若拖累你，你去拖到你好别个后生查某囝呢？安尼你不应该，你袂使你这个囝是了尾啊囝，结果你骂你其他的其他囝无来甲帮忙，有安尼人无？有安尼妈妈？安尼这妈妈敢对唔对？你这个囝的了尾啊囝，你去叫伊的兄弟姊妹来甲斗行销，安尼开对？一个人拖累落去，得咧丢脸啊！兄弟姊妹，你后生查某囝个斗行销，安尼开对？安尼都唔对啊！所以恁囝是一个了然，你茫叫其他的囝改斗三工行钱，绝对袂使。你那呢是你足不应该，你是一个不应该，你是一个无业家老母甲老爸。所以呢，我这是我受伤吼，因为我有亲情是安尼，我深深的感受，我感觉讲好朋友呢，一个人哦，你了然就介可怜啊！你去甲其他人拢去拖落，去甲你家己的老本拢甲拖落去。佫无够，佮伊讲借钱来佮拖落去，安尼更加不应该哦，吼！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哎，希望好朋友呢，爱为家己好啦，食老啊，嘛是剩一颗人啊，爱辛苦的老小看吼，唔要全部拢装哈，拢装交互恁，你不好惊哈。当然，我嘛希望恁的囝友好啊，万一若拄着咧，就是爱注意啊。来，我来给唱歌咧，阿母的手，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469，来谢谢。来稍等我一下，我切换一下，来，阿母的手，来谢谢。这个我之前就觉得我的这个电脑哈，我的电脑就是有问题，等我一下哈，来稍等我一下，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0800469469，这个来我稍等一下，等我一下嘞。

谢谢，感谢阿里阿多来听我唱歌嘞，谢谢。嗯，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子呢？跟那天一样的状况呢？怎么会这样子哦？那么我另外来唱八首歌曲，我等这首歌我等下个，甲你唱哈。阿母的手我等下再甲你唱来，对不起哦。来先听我唱歌啊，阿母的温情，来谢谢，感谢阿里阿多。我感觉我这个电脑里面的歌曲哈、哦、有问题哈、哦，就是会有错误哈、哦，等我一下来。谢谢

小姐，你的歌我等来给你吹先，给你抱歉哈。啊，我先来给安排这首期待来听先听轻松的歌。啊，咱等来给你唱这首歌哦。对不起，给你抱歉哈，谢谢。期待。

期待，期待就是北方哈，就是我们要去北方游了，游了也出游了。谢谢，这首歌就是期待哈了，谢谢。来呀，那你定爱注意呢，春夏秋冬拢有可能人的中风，你唔要当作是干那寒天呢。啊，你嘛唔认为讲是干那老大人较会呢，少年人都没有，错了哈。陈刚新闻的报道者25岁模特，模特哦，伊唔是身体个盖用哦，够有腹肌哦，有在重训的人哦哈。结果呢，唔知是虾米原因啦、啊，结果呢，就在困的当中就走了。伊妈妈非常的错愕。那么呢，我看过有一个跟拍到你家有一个节目，也迄、那个也儿子也是21岁而已。而且是运动选手，在学校是有名的运动选手。今年马西的困的当中呢。

0: 走了。然后这两个人拢是什么问题？身体拢够用哦，两个拢是运动选手哦，各是一个各是模特哦。结果两个拢是什么原因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呢那边我捌讲过吼，咱人规身躯哦，咱规身躯死亡率上紧的是对一个心脏。啊，你病毒冲过了再见了啦。所以咱呢那边你呐只要有胸闷呐、心肝闷闷呐、有种情形的人呢，那么你一定爱记啥？爱记牛血啊。咱平常时无可能讲啊，我到咧食血的药应该是无要紧啦。嗯，我听你在说嘞。有要紧的时候已经袂赴啊，你敢知？所以呢，只要胸肝呐闷闷啊，甚至个已经变会疼、会加疼，我呢无讲啊呢，个变青光，我迄个无讲啊。那急性的心肌梗塞也见证在啥呢？就像胸肝有石头跌掉的，啊你咧困的时候，就像哦胸肝有迄、那个大只像甲你坐伫你胸肝安尼会疼、会闷个会疼。按倒边的肩胛头，甲倒边的下海，甲你的手，然后变成走路小可走得喘。你敢要相信？包括吼、洗身躯嘛喘，个人个变清光，这种情形的人就是有啥？那不是心脏积水，啊无个是心脏呢有心肌梗塞。这种状况一定要马上去挂，马上卡119。啊，我把甲恁建议过吼，当然你卖发生较好，然后。万一有种状况的人，因为叫119，请119来比较安全，伊内底车顶咧，甲专业人员咧，才救你，才救会到安尼吼。所以呢，咱咧好平咧，咱即马目前咱台湾呐，有600多人高险呢。啊，咱一年内底边有20000多人，因为急性的猝死呢，急性心肌梗塞猝死诶，而且拢是少年人，差不多80%拢伫厝内底发作。所以咱咧好平咧，有高险。你有胆固醇管，你有糖尿病，你有食薰，你有食薰，你爱注意啊呢？是不是你点了干嘛？胸闷啊，个压力过大，压力过大，背脊啊楼梯啊喘，落楼梯啊喘，干那坐段椅啊你嘛喘，啊个来搬物件嘛喘，这拢是唔对的，这个都不对的，是大部分这拢是甲心脏有关的，无点就是啥啊？咱的二尖瓣脱垂。或者是三尖瓣脱垂哦，吼，所以咱一定要跟检查血压，甚至要跟量查呢，跟叫119哦。来，林哥你好。
1: 来，你好，你好。
0: 没事，我姓孙，你好。
1: 我姓徐啊，我是同乡。
0: 好、哦，你好，什么贵叔？
1: 我就是请问你。
0: 嘿。
1: 因为你听大家你讲，食心脏还好。

0: 谢谢六月挂彩皆有心。那么这是黄怡玲所请的，咱这位是我们的廖我们说点名来，谢谢。你好，
1: 哎，小姐小姐好，
0: 是，
1: 哎，我想请教你一下
0: 啊、哦，
1: 我的那个胆固醇哦，总胆固醇177，
0: 标准，
1: 那个
0: 标准啊，
1: 高密度的怎么才34啊？
0: 表示你就是有较欠嘴啊。
1: 哦，对啦，
0: 你的人欠嘴啦，
1: 嘿，
0: 哎，不要紧啦，这样 OK 的。欸、可以，嘿，好，保重啊哈，好，谢谢。美女你好，
2: 你好，美女，
0: 哎、欸、喂，
2: 1995，
0: 你好，
2: 你好，
0: 哎、欸，那我赢。
2: 你在讲我哦，爱食甜的物件哦，酸酸感觉实在还管哦，
0: 唔好食甜
2: 的哦，
0: 系啦，唔通去食甜的啦，
2: 冇啦，
0: 爱戒药啦，你即马买1995啊，你唔是无啊吗？
2: 无啦。
0: 哎呐，
2: 就是无
0: 啊！哎呦，我食上只甜的，你看食上只甜的都叫人研究的人讲，这伤到脑无好呢。
2: 没好。
0: 哎呀，提早老人痴呆呢。安尼怎样无？阿妈去呗，阿妈去呗。好，保重哦哈！1995，保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你？
0: 哎，安娜，我今日你要改两顿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你这么叫你好，当然改两顿。好好，感谢你哈。好，美女，谢谢。哎，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小姐你好，我在靠秀山。
0: 哎、欸，我秀山你好呢，
4: 秀山嘞。
0: 喂，我的秀
4: 山。
0: 喂，
4: 我来做见证。
0: 来，上边的我这里。
4: 我上你敢知？
0: 哎、欸，你讲，我紧讲重点来，你讲重点嘿来嘿。
4: 哎、欸，不早你有差点的好我啦。
0: 我紧你讲重点来，
4: 讲重点哈。
0: 嘿
4: 我食了足好啦哈。
0: 哦，食了那好。
4: 迄个多种血压吧，足正常啊，心脏足正常啊哈。
0: 哦
4: 啊，身体拢有差啦哈。
0: 哦
4: 啊，阮阿姐了拢足好啦。
0: 哎呦，好。
4: 啊，今嘛哈，我有报人家食了，我嘛足好，我报人家啊，我那个时间吊眼光
0: 啊。无紧啊，先紧个帮关就好啊。好，大嫂，感谢你甲阮到小本哈。好，谢谢。
5: 小仙，
0: 哎呦，
5: 你好，
0: 大姐你好，嘿，好哩。
5: 我即个拢唔免食药啊呢。
0: 哎呦，三片的苗没有讲出来吼，啊，即卖身体好无？
5: 即卖未歹啊，啊是个细细蛋较鲜尔啊。
0: 哦，小鸡闻得就鲜鲜的啦，嘿。
5: 啊，唔多食哈侪年安尼吼，我心脏还阁未歹，还阁卡，我只万一超重，我万一多重啊？
0: 有万，哈哈哈。安尼你嘛是惊我说你呢，张大姐，阿弥陀佛，好保重啊，谢谢。哎呦，我的公公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赶快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因为咱这罐三鲜煎包的好处就是贵些。

0: 黄姑娘给你照顾着，所以你会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不一样。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吃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吃一罐，遐一罐，吃个瓶瓶罐罐，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所以，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果甲红奇纳多，那咧红奇纳多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啊，你啊嘟嘟搞药，个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该药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型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要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而且呢，假二的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丢咱的多存的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就是哎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1: 哎，会有介绍还好。
0: 会有啊，较管啦哈。来，先客接接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哎、欸，我先生，黑心。
2: 哎，我听到没有？嘿，因为老公中风，已经是有当啊，阿进走路较慢，阿放尿拢金卡袂掉，阿进会当食。
0: 三片我只爱叫，这是同学阿爷福建哦哈，今朝福建来二线接掉。嗨，谢谢。来哟，我那个唱歌啊，咱这刀郎的黄大姐，给你抱歉哈，我先给你黑心的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听我唱歌，谢谢。

这主持人好像是詹耀文哦，来谢谢。哎呦，我拢听讲过，咱食物件甲咱的病有关系无？哎呦，绝对一百趴有关系嘛，无叫做病从口入，对不对？哈，所以呢，你也想讲，干那食脏，食个大发炎，食个大结节啊？为什么？哎，本身就是胆固醇高呐，啊，迄脏可能内底面有真侪啥，真侪伊个肥猪肉嘛。啊嘛是有人哦，你敢知有一个人，这个人当然伊毋是食这个物件。伊毋是食大白菜啦吼，是这个人是爱食啥物点在？红烧牛肉面，总爱我跟他长武共鬼吼，这個、人爱食红烧牛肉面，而且伊本身个啥呢？有高血压。那么伊平常时拢是食啥？重口味啊，吼，更加拢食迄个酸辣汤啊、鬼碗啦吼，啊无就是食迄种迄个个咸，迄位人咧食物件吼，迄毋是讲干呐安尼食呢呢？安东啊，为南个规划，因为南一堆哦，南一堆有辣椒啊，伊个什么醋啦、啊，这一大堆物件，我拢想讲你是咧食，你是咧食面啊，是咧食伊个温料啊？啊，有一个规划南个敢会价钱吗？但是为人都是爱安尼啊，喜欢吃那样啊。安尼你敢知影这些会伤咸未？你莫当作食咸，一盖不要紧，一缸不要紧，但是啊，那是达缸价。天天吃，拍摄，咱的游记别看咩呢？陈毅的先生，打刚拢食牛肉面呢，食红烧的牛肉面，搁食炸猪排呢，啊搁有啥炸鸡排呢？所以呢，咱平常是爱食物件，我拢比如讲，咱姑姑啊，食一摆不要紧，啊，但是也不要忘记了吼，咱只有那里有够。你若要食，你讲明仔即个食即个牛肉面的咸度较悬呢，那么你就是爱只有那配合有够，唔忙讲哦啊我。食落去的，咱拢会想讲食落去哦，都无代志啊。咱的胃肠会去甲咱撤销，歹势呢。你若是食了唔对去，胃肠是受伤呢。包括咱即要甲你心沉代谢，要甲咱过滤油脂，迄卖出问题呢。何况哦，有人哦，原底就是有啥物，原底就是胃人就是有高血压，原底就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啊、尿酸管是简单讲叫做食伤好，食伤过营养啦。啊，你若无食伤过好，会出问题吗？不会的吼。所以呢，咱就是讲哦，咱要食物件一定爱注意哦。尤其是像咱迄讲是毋是新闻，咱个报了一个人呢，迄、那个人甲囡仔哦，三个月囡仔内底甲囥青菜接火，甲迄蓝牛奶，哇惨嘛！这个囡仔规身骨拢紫色的，哇，有即出问题？为什么？哎、啊，袂使囡仔人三个月呢，袂当食迄种物件啦，不可以吃呢。袂当食副食品的物件，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呢是已经肾衰竭过，你无达到六十，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高血压呢，请问你敢当食补？不可以。啊，你敢当食？尤其是你个尿酸高的人，当食顶补呗，袂使。啊，你敢当食青菜汁？不可以。啊，你敢当食啥冬？要什么顶什么顶补啦？甚至呢，你个食啥呢？青草茶可以吗？不可以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家己。卖讲啥，讲较歹听的瘾分呐。啊，咱来家己笑，爱笑家己身体啊，爱笑命命啊。你家己无要笑身体，你什么人要家己照顾，对不对？所以呢，只要那是有高血压的人，有糖尿病人，咱一般来讲，其实长期那是有慢性病呢，伊该长期袂。所以你啊，长期慢性病有糖尿病人，咱的肾衰竭呢，慢慢伊的疲劳的硬化，伊就无法多有迄个功能，所以这样变成呢。起码这你这糖尿病人的西游记，两个人边境都这样的是啥？西游记的是因为糖尿病来的，包括咱的高血压嘛，赶快呢，你的血管的弹性不好，啊，咱的血管来这边受到伤害呢，咱的来血管来这边来这边的皮哦，发炎呢，长期了，油脂也变成无法度给你过滤的功能，所以不怪你得西游记。因为起码我讲的，咱台湾西游记排第一名是什么人？糖尿病来的。啊，第二名高血压，第三名慢性腰椎病。慢性腰椎病多少人？250几万人以上，应该无以下吼。所以咱食食来注意哦。啊，那么如果是你本身啊是真够高油，咱定讲过，

0: 真够高个，真够羡慕人，一定爱加。听我建议，啉茶爱慢慢啊啉，四十岁开始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上个四十岁开始啉温的茶，啊，过来兼做提肛滑，兼做打卡底。咱有送互恁哦，这个脚踏板呢，爱当打卡底，刺激着咱的卡底膀胱经吼。啊，过来呢，最近我个甲咱建议一个动作是啥物？来注意听哦吼。咱呢，坐咧椅啊，甲坐咧，然后咱的正脚跨伫倒脚的顶面。啊，咱的正脚是毋是跨伫顶面对不对？你用你倒手的四指尖头啊，伫脚巴遮，甲放诶，放伫脚巴顶面，然后再用正手的大头拇甲顶。顶这四个镜头的边啊，这个咱这是卡底有骨嘛吼，啊你甲顶落去，安尼敢听有？啊那个顶要顶一分钟，上好你家己试一礼拜看卖啊，一天顶三摆，哦，一阵是中到暗时呢，你得给人感受到。佮经过的啥？有咧保养，佮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嘛，会当解决到你的困扰是甚物困扰？膏药的困扰哦。来，你好，你好。
1: 小姐姐，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1: 我都卡的啦，
0: 都我听到，哦，啊你的辣椒跟来
1: 我问你啦吼，
0: 嘿，
1: 放尿的起泡的时间啦，
0: 啊，就是尿蛋白啊，来先来这边哦，嗨，谢谢。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应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

0: 哎，来请讲点点来，什么
1: 红姐？
0: 哎，来请讲下来。
1: 我跟你吃三年天宝，吃了这么几年呢，这吃到这卡早上就出来几拜，也出两拜。
0: 你是讲暗时啊起来放过来拜药吗？
1: 是啊，我第一都吃，第二都吃呢。
0: 哦，啊，这么出两拜呢呢。
1: 嘿
0: 嘿哦，特别搞油了。哎，大姐，你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嘿，
1: 啊，就三千金宝啊。
0: 我阿姐了，然后呢？
1: 对啊，哦，别搞油，
0: 别搞油。
1: 刷嘞吼，
0: 嗯，
1: 这油较像个茶啊油。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哎，别赞啊，你干哪嘞？
0: 是是是是。哦、啊，好，安尼就好，好，感谢大嫂，谢谢。哦，你走第一年呢吼？
2: 是啊，我大家拢走都无接啊。
0: 哦，不是无接啊，咱别人咧讲啦。
2: 别人咧讲哦。
0: 天哪、啊，看我迄个无接的咧嘿。
2: 是哦。
0: 来讲重点，讲重点。
2: 哦，我听诶。
0: 三秒不接。
2: 你上几斤包啊？你有生老好去啊？
0: 有生哦。
2: 系啊。
0: 阿官这是我官呐。
2: 安利啊。
0: 安利哦，
2: 啊，今麦变欧利啊。
0: 今麦欧利哦。哦。
2: 对啊。
0: 啊，姐现在注意哦哈，你小等姐。阿头啊，姐现在听哦，等一下无。甘家厨啊，好，谢谢。
3: 来，你好，
0: 你好，哎，请讲。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吃你的三鲜哈，
0: 哎，三鲜。
3: 啊，迄个一暗放四盖料，啊，即摆剩一盖。
0: 哎呦，哦。
3: 啊，迄、那个，迄、那个，哦、嗯，这个、我头壳疼吼，
0: 嘿，
3: 耳的肌吼，啊，一边吼，
0: 嘿，
3: 啊，即摆嘛好啊，啊，我即摆后礼拜要过来叫啊。
0: 嗯，好，你稍等一下，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谢谢你，好，谢谢。我给你改两顿哈，好，谢谢。奶奶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哎，请讲下来，谢谢。
4: 台湾先生吼，伊食诶三鲜金宝吼，
0: 嗯嗯嗯，
4: 本地拢放药拢安尼泡泡安尼，
0: 成
4: 功无效啊，真食起来，嘿，泡泡拢好起呀。
0: 哎呦，哦，好棒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我给你改两顿哦，好，谢谢。三片都无一个啦，你讲啊、欸，你讲检查呐？
5: 我一早吼，我今仔检查三支巧克力的9.1的呢，9.1.8的呢。
0: 91.8，我
5: 来啦。哎、欸，啊 ，GPP 拢20-15呢。
0: 哎呦，关机手哦，好呢、欸，好好。
5: 对啊，啊，不好的，医生打工拢不好，我讲啊，唔过身材不好。
0: 还不要紧啦，身材不要紧啦，健康较好紧啦。嘿呐，好，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大家拢会记啊，这款真啊有够好，大家食了饿了，大家食饿了无敢补，就是咱这款因为规身躯有甲你过透透，所以食一罐低咧五罐呢，你若唔相信，你就赶灯啊食，你就知啊。哎、欸，你唔好讲啊，够有影吗？啊，你赶灯啊食就知影吼。当然咯、哦，你头啊食三顿哦。头我上好是吃三顿，然后阿伯也慢慢来靠这个改两顿，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放个一面给放过来改药人嘞，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头我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来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水了给捞起来哦哈。每两点，咱两点有上的保温瓶，那么咱基本希望喝冰的大啉温温那茶呢，咱用上盖好材质，用316不锈钢 stainless 的，哎，咱这是医疗级的哦哈，诶，保温瓶两点换一支哦哈，啊，咱过境间要帮换，啊，要帮那部现在请药房，再加咱叫加伊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接问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6: 你喂，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6: 你叫啥？
0: 哎、
6: 欸，哎呀哦，安尼因老鸟我先买个啊，就
0: 红鸟啊，我来等一下来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小船遐，
0: 还是
7: 我住伫北屯遮啦哈。我要问你讲，或者有有生要食啥物？
0: 哦，来，一线接接哦，哎，谢谢。来呀，那么时间的关系，虽然就这波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24点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

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其他时间唔好卡哦，这样麻烦好朋友哈，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听起来跟咱敬意，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拢希望好朋友呢，恁家的囡仔对你真友好。当然啦，无人希望囡仔不好啦。啊，不过有啥哦？免得讲囡仔大汉了，伊去社会拄到的人。啊，实在人呢，结果无看好，结果看歹呢，啊是恁囝家己学得歹呢？有时袂当看托朋友啦吼，啊恁囝家己学歹，恁囝家己歹嘛不一定呢。这种的情形呢，上该艰苦的人就是许多人。啊，你若去加上吼，伊伫外口家己母亲者债务啊，啊然后呢，人拢来到厝内底讨钱啊，从一阿上住伫基山，伊就是安尼啊，因囝哦共借出侪钱啊。啊，拢来买了因兜讨钱的，伊闹钱，伊咧扣回收的人免闹钱啊。然后呢，对方讨钱的人哦，提无钱的啥，该蛋迄个蛋大便啊，够臭的。而且呢，破产、忧惨啊，这妈妈是好啊。啊好，报警出兵个报警来跟我好吗？遐人哪行哪错着走啊？跟错安那点在？会用生囝，袂用嫁囝啦，安尼啦。你也想啊，听到老母袂艰苦吗？敢会迄讨钱的人讲这种话呢？所以你也看哦，为了做老迄种不好的囝呢，上可怜的就是妈妈。妈妈比爸爸较心疼，爸爸话想干嘛讲啊，当作无这个囝。所以呢，爱为家己好，唔好钱全部拢给恁家的囝，你爱家己老本大辛苦哈。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你若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佫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佫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1996000。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支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勇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时间过得真紧吼。
1: 嗯，
0: 五日做教员呢，
1: 对啊，
0: 哎呀，
1: 嗯，
0: 啊五日做咱门卡口吼，都爱插迄个艾草，
1: 嗯，
0: 迄个香，
1: 香，
0: 啊这什么意思？你知？
1: 嗯，
0: 叫做木莲吼，木莲真有效嘛，
1: 嗯，
0: 啊老母去食落去膏啊，
1: 哦，
0: 肉包啊膏啊。
1: 哦，
0: 啊，就用拍到阿鼻地噶，
1: 嗯，
0: 啊，木莲呢去地噶，要去救伊老母啊呢？
1: 那你讲我多久？
0: 啊，有夹一支个金光钉迄有，
1: 嗯，
0: 等一下吼，哇，迄地噶拢劈开安尼吼，乌龟拢走走出来，
1: 哦，
0: 啊，再来出世做黄巢，
1: 嗯，
0: 伊下头要就一个手安打掉的，
1: 哦，
0: 欸
1: 嗯，
0: 啊，黄巢就要气波剑，
1: 嗯，
0: 伊都要收回啊嘛，无比赛嘛，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就是收，就是收，一个幼孝囝，啊，全按照伊老母安尼啦，用啊，你抬我，你莫抬阮老母，阮老母即嘛拢两脚两手，
1: 嗯，
0: 啊，这黄巢看伊安尼孝子咧感动天呢，
1: 嗯，
0: 啊，全无甲抬，讲你等于恁家吼，
1: 嗯。
0: 迄、那个五日做迄工，恁来甲插青，
1: 嗯，
0: 艾草诶青叶啊有甲插咧，
1: 嗯，
0: 啊我若到诶时阵见青不杀，
1: 哦，
0: 即、這个囡仔伫等于装诶吼，通装诶拢甲因讲，
1: 嗯，
0: 讲黄巢即摆要起保健哦，啊大家都要插青叶啊，
1: 嗯，
0: 规个装拢插青叶啊，
1: 嗯，
0: 啊黄巢去甲伫，讲者倒当诶一言岁数数骂人堆去，
1: 哦，嗯，
0: 都抬袂落去啊。
1: 嗯，
0: 啊，就在地里去扑，因只师傅讲，嘿，我就来买迄三啊块的后去吼，
1: 嗯，
0: 啊，茶内底安尼吼，
1: 嗯，
0: 买底啊较妥当，
1: 哦，
0: 啊，根据这黄巢有咧讲，伊那抬落那白灰吼，
1: 嗯，
0: 都未使个人抬啊啦，
1: 那安那为了白灰，
0: 嘿啦，啊，就阿仔较早咧高团落来啊，
1: 哦，
0: 啊，就讲好啊，这个手啊先啊。甲试试看麦啊，
1: 嗯，
0: 都扑到因师傅啊，
1: 哇，
0: 扑一个哇，有哇见白灰都未使抬啊，哦，
1: 嗯
0: 啊，
1: 唔是红，唔是扑点因师傅的老红灰，
0: 嘿，扑一个白灰，啊跩
1: 全部抬，
0: 对，
1: 哦，
0: 啊咱就讲迄个霸占集体工啊，
1: 嗯，
0: 五日集体工咱跩门下都要插树叶啊。
1: 嗯，
0: 哦，啊对啊，见青不杀，原因就出在遮。
1: 阿姨，等迄个牙齿怪啊，等迄个乌龟拢走出来。
0: 对啊，啊都要去修啊。
1: 哎呀，啊变做讲迄个迄个撇下。
0: 哎呀
1: ，
0: 哦，
1: 迄个香芙蓉，
0: 啊个青啊青。你叫那等于讲，恁家个插迄个艾草，
1: 嗯，
0: 加迄个香，
1: 嗯，
0: 加插条。为你有青叶就好啦，
1: 哦，
0: 树叶也插的吼，
1: 嗯，
0: 啊，当然都未当遐抬啊，
1: 嗯，
0: 这囡仔等于通证的拢讲，
1: 嗯，
0: 紧插了，紧插了，哦，无像黄巢要来刺波剑，
1: 嗯，
0: 啊，这通证的拢插的香啦，
1: 嗯，
0: 草啊啦，
1: 嗯，
0: 啊，这黄巢甲遐时阵看到就戆样，
1: 嗯，
0: 哎呀，君子。言一说啊，数骂人堆啊，都唔敢敢抬啊，
1: 哦，
0: 系啊，
1: 多过一劫，
0: 啊，到老尾啊，直直去抬啊啦，
1: 嗯，
0: 抬到老尾啊，伊那个师傅上嘿，闽南币迄个，迄手啊，凹凹凹的吼，
1: 嗯，
0: 内底啊呢，可能扑袂掉啊呢，
1: 嗯，
0: 啊，结果抬到上尾啊，讲了抬就见着白灰就未使抬啊，
1: 哦，
0: 嗯，啊，到老尾啊，怎去滴，手啊上啊，甲你占到啊。因师傅都米个内底，都斩截做两龟，啊老白灰，啊跩收缩，
1: 嗯，
0: 这是古早的传说。啊毛讲，这个肉粽，
1: 嗯，
0: 哦，啊是那都要白肉粽，
1: 嗯，
0: 他在迄个屈原呐，
1: 投江，
0: 中心呐，
1: 嗯，
0: 啊就讲江海，
1: 嗯，
0: 啊去跳到迄个汨罗江，
1: 嗯，
0: 哦，啊一寡百姓哦，惊讲。伊跳到迄落汨罗江的时阵哦，
1: 嗯，
0: 惊叫鱼啊，甲食去，
1: 嗯，
0: 啊，大家老百姓在讲， 咱今白白站吼，白白个啊，淡淡路，和鱼啊吃饱，啊都唔敢去啊，去个食迄个身体啊呢啦。
1: 食迄个吧。
0: 嘿啦。哦。即种古早的传说啦。
1: 嗯。哦。
0: 感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来。

0: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这个五月做这中间吼，
1: 嗯，
0: 比较地人讲，这个天气拢开较毒啦，
1: 嗯，
0: 哦，
1: 嗯嗯，
0: 啊，拢爱生东生西，有诶无诶安尼啦，啊，你都爱吃这款呐。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啊，火气啦，给你走你五脏来得里吼，
1: 变病根，
0: 千滚鬼路，万病你就鬼毒数啦，哦，
1: 嗯，
0: 啊火呢走你来得里，放条红鸡鸡，晒个放未出来，啊那么只艰苦遐艰苦啊呢，你卖看这款红青五年解毒丸呢，这底只已经卖30年呢，
1: 超贵啊，
0: 达工人拢有这注文啊呢，啊都安怎啊都有效你嘞？你来爱加减食，哦，啊无你胃肠啦，哦，种种问题啦，哦，
1: 嗯，
0: 啊食几百多的中间哦，会嘴大、嘴苦、嘴臭，拢安尼来的哩，
1: 嗯，
0: 哦，
1: 心烦气躁
0: 啊，迄个皮肤啊，
1: 哎，
0: 哦，皮肤诶小毛病啊，无大麻烦啦，哦，送这个，会加讲红青五年解毒丸哦，都买转来食。哦，你那毒素掉在体内中间，无法多糖把你清出来，伊这就把你清出来。哦，而且皮肤嘛较水。
1: 啊，逐工伫咧食啊三顿，啊，搁食一寡里里口口的物件，哎、哦、呀，啊，顿顿几百度安尼都无。
0: 无甲清出来袂使。
1: 对。
0: 尤其这流红气气啊，煞落嘴臭、嘴焦、嘴苦，啊，搁安尼便秘、安尼屎放袂出，真艰苦。
1: 嗯。
0: 哦，咱即款

0: 真敢买回去吃。
1: 啊，咱这不是老西药啊、
0: 哦，不是哦。
1: 嘿，伊的妈妈给他调整哦。
0: 红青五年解毒丸哈，啊，过来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伊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因为伊内底有 EPA、DHA， 对这个脑甲肺更拢相当相当的有帮助。
1: 嗯，
0: 哦。从老岳两箱钱哦，这罐猛买回来吃，无歹，一盒六十粒啦，啊1600块，你若买两盒，佫送你吃。
1: 嗯，
0: 哦，朋友若要滴，则紧找六港小姐。那好的物件，阮拢会推荐予你啦。2999-8692，
1: 2999-8692，找六港小姐登记注文。
0: 来，郑秀我所唱的。无缘的做完娘。

0: 无缘的做鸳鸯，田秀啊所唱安尼吼，啊，即马就老爷吼，即马头壳冒咧烧啦，伊、唔知道要安怎咧，即马应该是讲伊要去住养老院啦，啊，一个月才10万块啦，啊，倒不如你著请一个外劳，
1: 这会等你这个阿伯再来拍上，
0: 无哦，即马外劳在身躯边都要给他照顾三顿，哎呀，
1: 啊，都慢慢怕死，
0: 对吧？啊，那无人咧边啊，佫无买好食吼，都三斤肉又皮包骨，安尼嘛是袂使，
1: 啊，主要还有一个，然后到看到看
0: 病，啊，这都拄着啊，都无法度咧，啊，第二惊就是讲，啊，无你就下发为精，遁入空门，
1: 喂。
0: 啊，小定睛一下。
1: 几岁啊？你叫伊下怀为尼。
0: 啊，剃光头未歹看。
1: 但不是好看，歹看哩嘞。你几岁啊？叫伊叫伊下怀。
0: 下怀为精。啊，忏悔啊呢。啊，做一寡功德给阿我啦嘞。啊，底下呢。
1: 你。
0: 食饱。啊，就念经。拜佛。
1: 插插边嘛嘞，
0: 哎啦，迄个，迄外头插咧身躯边啊，买东买西，当可以左右啊。
1: 喂，你叫伊去出下发维尼，佮有佮当佮插扎一个迄个外头入去啊。
0: 哎呦，哎啦，啊，迄个外头刷
1: 下去，
0: 哎，
1: 那有几多几多个啦？那迄个下发维尼佮插外头入去。啊，外头个对你下发，外头他个判去，
0: 安尼叫判啦。
1: 啊，入去即下发为你来对得拢你哥啊，都都判。哎呀，
0: 哎啦，好啦，有才看，
1: 大哥怕算啦，
0: 看别人怕算啦，唔知啊，再来问啦。
1: 免问啦，
0: 对啦，
1: 无敢得个宝贝。
0: 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节目。传播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广告，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
1: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散，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还有咱这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对，啊，这好哦，对啦，头家娘小姐莹莹啊，这买回来安尼抹吼，
1: 不用，
0: 较袂讲一个面安尼抹啊，乱七八糟安尼，看讲哦，我哩粉来裹只重，咱这袂，这EGF青春胶囊，你甲抹落了后呢，啊，珍珠霜则甲打落去，
1: 对，
0: 啊，过来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调节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伊还有这个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相当的帮助。啊，你若买一盒60粒，啊买两盒加一盒，找罗刚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咨询。

0: 王宝钏曲首韩流十八章。
1: 嗯，
0: 我看即卖人吼、哦，三点钟等等也无都都，可冷的算啊啦。
1: 嗯，
0: 哦，
1: 佮等个十八章，
0: 等个十八章，我看
1: 十八章都无法度。嗯，
0: 等个怎发红个？
1: 发红都要找医生个、
0: 哦。哦，对了。
1: 嗯，
0: 哎呀，目睭啦，
1: 嗯，
0: 目睭吼都要去予医生看啦。
1: 嗯，
0: 医生来讲，你白内障啊吼，
1: 广告，
0: 你会使手术啦、哦，你都可以手术，哦，一类手术了啊，
1: 一摆
0: 看看换一类安尼，
1: 嗯，
0: 一般的手术是真紧啦，哦，啊因为你够有迄个散光啊，
1: 嗯，
0: 散光手术就较久啦，哦啊这类呢手术煞就换迄类。啊，手术起来中间，即卖科技发达，哦，目睭啊光影呀。
1: 嗯。
0: 啊，不过转来嘛是都要去保养啊。
1: 嗯。
0: 哦，无你若无甲保养，伊卖骨再来安尼啦。
1: 嗯。
0: 哦，所以食咱个红参个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咱个这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肝。哦，小安尼个。把营养都安尼个
1: 可以补充者，
0: 哦，
1: 嗯，
0: 会记讲大光明这一罐嘛才2000块尔，
1: 嗯，
0: 哦，啊，要滴个人，恁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对，大光明真好哦。
2: 诶，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

0: 氧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啊，我甲你推荐吼、哦，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 ，EPA 甲 DHA 也对脑啦、血管拢真好。啊，这两项甲加落食，哇，真好。啊，你若买买这个这磷虾油的吼、哦，一粒60粒，啊，买两盒加食互你安尼，
2: 对。
1: 2999-8692
2: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英伦书境，
1: 嗯，
0: 这款老歌拢真好听吼、
1: 哦。对。
0: 啊，即马食物件拢爱较细腻啦。
1: 嗯。
0: 人即马拢会做迄个什么烧酒啊咩，啊有拿拿迄个乌糖糕啦，啊个拿迄个酒精啦。
1: 嗯。
0: 啊，讲迄款的吼、哦，迄食落甲地后咧，砰砰叫安尼吼。
1: 嗯。
0: 对身体讲偌好都偌好啦。
1: 嗯。
0: 哎呦，啊，即款人咧报纸刊出吼。下个老妹哦，我在家里我看。
1: 那有迄个爱啉酒的人哦，咱咧灌酒，咱得家己爱注意啊。啊，那讲吼，安尼，拢有诶认为讲，迄个小客官吼，都是真诶酒啦，嘛、嗯、不一定啦吼。因为咱这个保七总队吼，第五大队前几工啊，有去抓到一件这个。足大件的模仿迄个洋酒的诶，即个案件、
0: 嗯、啊，对倒来。
1: 现场讲几落百罐的迄、那个迄、哦那个洋酒，啊，迄拢家己制造、家己掺的，
0: 嗯嗯，
1: 系啊。今麦是靠良心，搁家己用食用酒精哦。以前拢是迄个工业酒精、哦。哇，
0: 啉那个干的，
1: 系啊，啊啉啉的哦，啥物别开呢？迄规个拢规个人都安尼。反正慢慢啊，甲你侵蚀破坏你的这个体内一挂这个肝脏、
0: 器官
1: ，
0: 系啊。
1: 这警方伫咧表示讲吼，假酒的业者吼，利用迄俗的迄种食用酒精，甲大量的迄种蒸馏水，啊，甲掺迄个少部分的迄个酒精的迄个芳溃。哦，迄拢是迄个原料的对啦。
0: 嗯，
1: 啊，佮加入迄个工业香料、化学色素、
0: 哦、
1: 香精，哦，甚至佮利用迄个乌糖果，来调迄个酒的色水，
0: 哦，
1: 加迄个甜度，
0: 佮安尼甜一甜，还佮真好哩。
1: 哎呦，即罐真甘哦，哎呦，要死我，我来掺乌糖果。
0: 哎，那崩起来时，你就知影啦。
1: 嘿，
0: 哎，你妈头尾啊，肝拢排了了。
1: 系啊，
0: 系啦，
1: 啊调配出迄个甲外口真的酒吼，同款的迄种威士忌安尼啦。
0: 我安尼伫咧干妈店看到吼，
1: 嗯，
0: 来咱家外头嘛，真可怜呢。
1: 嗯，
0: 洋酒吼一罐阿囝吼，安尼这大罐，100块。
1: 好，迄个100块洋酒，
0: 100块。啊，即马佫做迄个干阿足水的起来安尼吼，葫芦干阿安尼吼，
1: 嗯。
0: 200块，哎，啊，因若讲都无咧做工去，啊，规定吼，都灌迄一罐咧200块的，啊，有诶就灌迄一罐咧100的，
1: 嗯，
0: 啊，点啊咧栽啊呢，哎呦，迄、那个酒甘通啉，哎呀、啊，我大啊，因咧趁就趁少啊，
1: 嗯，
0: 啊，有迄款酒来啉，啊，迄嘛是下破咧啊，
1: 但是因个咧即边无聊啊，
0: 哎、欸。
1: 啊，所以会当开销诶，因主要就是讲爱个趁钱，等于还因迄个贷款嘛。
0: 对啊。
1: 因为买来这边有诶无钱，就是爱贷款，无钱唔得要出国去趁钱。
0: 当一个国家都爱顾好，顾无好，后摆咱啊变太老，那去做人诶太老，那嘛是同款呢。
1: 啊嘛，迄嘛是无法度啦。
0: 对啊。
1: 啊，你都家己有工课，通。台湾甲流康会，啊，你都母甲要好变去做太老，诶嘛无法度。啊，所以吼、哦，即、這个啉烧酒，即卖啊吼，即、這个烧酒吼、哦、种类足多啦。你像诶秘鲁吼、哦，嘛真侪呢。即卖拢做迄个什么水果诶迄种啤酒，哎、啊，迄种我感觉足甜诶呢。
0: 有一种即、這个，
1: 迄敢那水果酒，
0: 迄边过来秘鲁吼、
1: 哦，哎。
0: 放搁较久吼，
1: 嗯，
0: 搁安那冰都足好食诶，
1: 足好啉诶，加咧饮料。
0: 比如你若放久是毋感觉
1: 苦，
0: 会苦啊，搁抓落。
1: 迄是拍开啊，毋知苦。
0: 无，冰
1: 冰久啊，那会苦。
0: 啊，内底甲你掺啥呢？
1: 嗯，
0: 掺迄个甲醛。
1: 哦。
0: 甲醛落去吼，
1: 嗯，
0: 哦，搁冰落吼，
1: 足好啉诶，
0: 袂歹啦。
1: 嗯。
0: 啊，落啉诶中间，哦。
1: 嗯。
0: 哦，头一杯露烟足爽。
1: 你那热天哦，安尼啉一杯啊，迄个秘鲁安尼哦，真爽快
0: 啊。哎，那边的烧酒啊，
1: 嗯，
0: 掺咩甲醛啊，
1: 嗯，
0: 哎，你个啉个，哎，啉个足爽的哦，
1: 嗯，
0: 啊，不过光甲你弄弄白嘛，你要仙丹妙药要互你食嘛，无法度。
1: 啊，听讲哦，伊这种做这种假酒哦，诶，迄个利润足惊人诶。伊都即主要我讲诶，遐原料化学色素啦，工业诶香料啦，香料香精啦，哦啊，有诶是用红糖果来调色水啦，啊，即拢俗啊，啊，调起来一罐吼、哦，你千外块几千块，哦，迄个偌好赚啊，你咧，哦，所以。咱老啉烧酒的人哦，家己也较注意，嘛尽量唔通去啉着假酒。啉着假酒虽然未马上互你好势，但是慢慢啊，互你好势。
0: 慢慢啊，甲你侵
1: 蚀
0: 你。
1: 对对对。啊，
0: 你就摸着歹了了。
1: 肝啦、目睭啦，系啊，拢会影响啊。
0: 你再说讲，咱的这个红的都爱吃，吃着的物件爱甲清清出来。你若无清清出来，中间哦。也卖甲你生东生西哦，废气啦。啊，咱这你来看，蛮卖到无气啦。卖到无气。
1: 今麦回家来啦。
0: 啊，刷到有来是有来，啊都要气也唔滴，唔气也唔滴的那个。
1: 啊，搁咧讲啦，就咱就是讲卖气啦。
0: 我看卖气啦，啊，无气个病啊。
1: 未好。
0: 啊，唔知即几工啊，个大家咧参详咧。啊，起起来啦！那给他两三百块，等下人咯啊。给安尼我买不起啊。啊，其实咱这产品就好诶。北来火垃圾，甲你清清诶。安尼，你看条啊，有安生个，安尼规把迄款暖好落去迄款诶。食了马上 OK， 皮肤就水诶。我的专线电话是99986920，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等阿祖这条你都要给录起来。那要去到七头的中间哦。有三碗水，啊，咖啡哪啉？这条哪个听？你偷走了我的，你欺骗了我，同时你又偷走了我的心。这条给录起来，创好未？好，给录起来。

0: 啊，那做教员的时候呢，去西门町啊，人家有迄个卖咖啡店嘛，哦，放一罐的都，啊，大家在遐啉咖啡呢，气氛弄出来。
1: 啊，你也无咧啉啊，你也咧教人有啥物气氛？咱
0: 对啊，给听到啊，
1: 屁味，
0: 听到啊，屁味香。哦，哦，咖啡呢，泡出来足香的。
1: 当然啊，
0: 诶，一杯为拢几落百块咧。
1: 迄阵一杯就几落百
0: 块。哦，你唔
1: 知道。你做囡仔时阵，就一杯几落百块，还是咧里面弄。嘿，安尼规矩啉心啊就好啊。
0: 嗯，啉心啊，佫无同哦。
1: 诶，咖啡呐，乌咖啡我啉了胃拢会疼。诶，会皱皱。
0: 咖啡啉了会掉啦，但是一工冇啉伤多啦，一杯就可以啦。
1: 我这好心贪甜哦，拢爱迄个三合一的。
0: 甜不不的安尼啊？
1: 唔是甜不不啦，都有一点有一个甜安尼就好啊。哦，啊唔免足甜的啦。
0: 啊唔好心贪甜安尼。
1: 嘿啦，啊你那迄个二合一的我阁袂下。哦。啊那迄个乌咖啡我嘛袂下。哦。袂甜啦，啊唔过啉落胃挡袂掉，伤涩啊。
0: 问题你透早爬起来，你就是食迄个面包个个。个咖啡个铁边角啦，嘿啦，
1: 嘿啦，
0: 你咧食我拢袂去管你啦，啊，我若食一羹冰溜，那碎碎念安尼啦。
1: 啊，你咧食个像超超饭一样。
0: 你有，人有早时啊爬起来，个透边角咧食咖啡。
1: 那也无，我咧头一顿是中昼啊，我是中昼顿啊，
0: 啊康白啊，
1: 啊时机摆了的早顿啊中昼顿做一只啊，对不对？嗯、啊！我暗时啊，搁食一个点心，啊，唔是差不多，
0: 哇，
1: 啊，无减食啦。
0: 安尼欠真多啊。
1: 无啦，嘛无减食啊。
0: 嗯，
1: 我赶快嘛是叫三顿食，是较慢食呢。
0: 来了，青兰所，这青山唱的真好听哦。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

0: 位温行孙，自然达到通就是未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风清的养筋骨，筋要等下吃。
1: 嗯，
0: 你若很搞旧筋的人哦，哦，你若筋都要让你练，啊骨要让你定，哦，咱吃这款。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甲你增加咱的体力，各半个背完，哦，
1: 大补咱的气血，
0: 大补咱的气血，
1: 滋阴养肺，滋心养骨，
0: 对，
1: 强壮咱的筋骨。
0: 这款红参的养筋骨，紧甲买顿来吃，哦，啊，紧找罗刚小姐，早一工吃，早困话，
1: 嗯，
0: 哦，唔免安尼，只两条酸的听的啦。倒落眠床，哎呦，那床啊，唔知变喏，哦，啊，连么油布只打遐打，大概那太久咧。
1: 有诶讲，哎呦，我无咧耍啊，无咧听，啊，无迄、那个没有不舒服哦，并无代表你无问题呢。因为骨头咧退化哦，是无声无碎啦，
0: 嘿、啊、
1: 啦、嗯，所以爱保嘛是爱保养啊，
0: 对啊，
1: 上好保持讲，喉咙未酸，拢未痛，
0: 对啊，
1: 嘿啊，
0: 行动往西较快活啦，
1: 当然咯、哦，
0: 红参的养筋骨一罐两千啦，尔，哦，
1: 嗯，
0: 爱加讲找到江小姐，甲祝福安尼吼。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阿达，我看爱来放一波流哦。
1: 哦，
0: 哦，
1: 嗯。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蒲料囥个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所以这个时间就要给你选歌。
1: 嗯，
0: 你卡2999-8693，
1: 找歌建中甲蒙奇啊。
0: 爱听爱歌没有关系。
1: 嗯，
0: 来，我就来找。
1: 嗯，找有就放，找无就无法度。
0: 真少找无的啦。
1: 嘿，对。
0: 大部分拢找有较侪啦。
1: 嗯，
0: 嘿啦。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我好起床啊、哦！哦，我这开关甲起了。来，起床啊、哦！

0: 等你，我。哎，过来。
1: 如果规头拢用派啊。规头拢用到。
0: 来了。
2: 哎，龙凤姐姐好。
0: 哎，你好。
2: 太太。
0: 王太太。
2: 哎。
0: 哎。今天要听什么歌啊？
2: 酒家男。
0: 酒家男。
2: 也顾不点嘛。
0: 哦，酒家男。好。
2: 谢谢。
0: 好。OK。好。来哦，你好。
3: 孟姐，你好。
0: 你好。
3: 我见到好。
0: 哎。
3: 占一条红尘路，
0: 红尘路，
1: 红尘路，
0: 好，
1: 红尘路，
0: 这张荣荣的，
3: 是，
0: 好，
1: 好
0: ，OK，
3: 谢谢你，
0: 好，
1: 红尘路，好，
0: 嗯
1: ，OK，
0: 来你哦，
4: 哎，建中呀，跟苏华你好，
0: 嘿，
4: 我占收文下的快乐的工人，
1: 快乐的工人，
4: 哦，这上路听，
1: 啊，快乐的，
4: 哦，谢谢，
0: 你到位。
4: 我姓纪，我大同区的民报咯。
0: 哦，大同区的迄、那个迄、那个纪先生。
1: 哦好。
4: 哦
1: 好。快乐的
0: 探矿夫。
1: 快乐的工人哟。
0: 快乐的探矿夫啦。
1: 无啦，伊讲快乐工人你咧。
0: 啊，是吗？
1: 差嘴。
0: 哦。
1: 啊，无就两条拢甲弄弄落去。
0: 嘿嘿。
1: 哎呀。
0: 快乐的
1: 工人。
0: 快乐的工人。
1: 哎啦。
0: 嗯。
1: 嗯。快乐工人爱个下好，嘿啊！来，
0: 唔是
1: 阿哥，今个礼拜
0: 他功夫，
1: 嘿嘿，
0: 嗯，
1: 我可以调速啊，放个拢好听。
0: 我，
1: 嘿，
0: 啊落落去，
1: 啊
0: 落落去。
1: 咱今仔这个电路敢怪怪嘞。
0: 难道好就拢这个卖衫会好势啊呢？
1: 来阿亮啊，
0: 无衫，
1: 买礼拜哩哩。
0: 嗯，
1: 嘿啊。
0: 嘿，酒家男我下子。
1: 哇，嘿，阿娘阿婆伊那困了就好呢啊。
0: 无啦，啊，你困起，我叫迄个管区的，拜托管区的来甲修。
1: 去甲学起来。
0: 系啊，来你好。诶。
1: 我
0: 看他。
1: 我白痴啊。
0: 喂，唔是啦，即个开关。喂。
5: 冇事啊。
0: 你好。
5: 我见到你好。
1: 好。
5: 我把叫黄小姐啊，
1: 黄小姐，
5: 那等一条，卡大车来台边，
1: 卡大车好，王树贤的嘛，
5: 系啊，
1: 好，卡大车吼，
0: 嗯，
5: 啊，拜拜，
1: 好
0: ，OK，
1: 王树贤的卡大车啦，
6: 是啊，
0: 哎，
6: 呀，
1: 嘿，
6: 这无阿伯耍那会使困，
1: 哎，
0: 阿伯，我
6: 拄只有卡嘞，我嘛搬落呢，
1: 我搬落去哦，
0: 啊，你往那摔一个哦。哎、欸，不是啊，
6: 跟
0: 都背起来嘞。
6: 哎、
0: 啊，伊这个开关都怪怪怪啊。哎呀、
6: 啊，我拄只迄个通啊，那煞转那落去。
0: 转无，转阿个无去。
1: 转跑落尾卡啦。
0: 因为伊这吼、個，跟他接触不良啦，扩、啊、音器，扩音器跟他接触不良。
6: 哦。
0: 哎呀、啊，啊，这个扩音器无开，我只听无哩嘞。
1: 哎呀、
0: 啊。
1: 哎、
0: 欸、
1: 呀、啊啊。
0: 嗯。
1: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6: 今仔日听一个夜舞的港口，
1: 夜舞的港口哟，
6: 对，
1: 好 ，OK，
6: 好，
0: 夜舞的啊，
6: 拜拜，
1: 夜舞的港口，
0: 哎，
1: 哎，伫咧乌来迄个姓关的吼，哎，姓阿关蛮爱听啦，
0: 姓关啊，阿关，
1: 迄个阿关做官的官，
0: 哦，
1: 哎，看你们朋友啊，
0: 嗯，
1: 就爱听迄个夜舞的港口啦，
0: 哦。
1: 我喜欢唱好听的吼，
0: 嗯，
1: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紧找罗岗小姐，2999-8692，
0: 对，找罗岗小姐吼，来你好，
7: 哎、欸，我姐啊，
0: 嘿，陈太太，
7: 陈太太，
0: 嘿，
7: 我姐啊，眉头小平，
1: 眉头小平，
7: 哎、
1: 欸，好，
0: 喏，接半工走去眉头小平，
1: 好，我随来提吼，
7: 你们办嘿。
0: 哦，两米半，唔能困哩哦。
1: 好好
0: 啊，
1: 好啦，
0: 小蛋糕困哦。
1: 哦
0: ，OK， 嗯，
1: 迄个唔好遐早塌到啦，
0: 已经塌到啊。
1: 哎呀，
0: 但是都塌到暗困嘞，真袂配合。

0: 这个歌是这个郭建亮所播唱的哦，《酒家男》，敢那介绍你嘛嘞？来，啊、我今嘛来甲朋友讲过一下，咱这芍药啊，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芍药啊，哦，今嘛这个热天哦，扫的人真多啊，因为这个热天感冒吼、哦、较恶好，啊都。买一加穿两件吼，后背热死。啊，那无穿哦，吹冷气阁伤冷。啊，无吹冷气阁热到要死。啊，那看到人食冰食凉的哦，哦，无食阁真艰苦。所以讲就恶好呀嘞。即个那买好啊，阁食一杯啊凉的哦，食杯啊冷的哦，啊就阁来啊，吼、哦。所以即个感冒的人真济，啊，扫净的人嘛足济哦。哦，你到那这个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哦啊冷扫、热扫，这拢会当买顿来吃。只要是扫净，你拢甲买顿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哦，哎，这个老大人、囡仔、气管较无好的人，啊是讲厝内咱有人咧食薰的，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甲传一罐啊，买用就有啦。啊，食薰的人哦，咱厝内底若有人食薰，咱伫个厝内底无食薰的人，但是拢有咧食二手烟、三手烟，因为食薰拢会掉咧壁，掉咧咱的即个厝内，安尼就会变三手烟吼、哦。啊，所以讲，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哦，甲买顿来食，较骨力来食咧吼，有好无歹安尼。无这气管你若无顾好吼，定定安尼酷酷扫酷酷扫，这毋是办法吼。哦哎，有当时啊，无咧扫啊人吼，闹迄个痰嘛是爱食，迄痰爱甲清出来，因为这细胞拢会分泌一挂即个痰液、嗯，啊，平常时也伊会分泌吼，对，虽然的这大便小便排出去，啊，毋过你若开始有咧发炎吼，有咧感冒，有咧病毒，伊就往上跑啦。对，早晚咱这脑壳的，感觉呢脑壳壳怪怪的，想要扫啊呢，吼、哦，所以讲玻璃免扫散，甲买顿来食。若讲对外口顿来吼，感觉脑头啊怪怪，咱就好紧食。啊，平常时啊，气管无好的人吼，咱早暗食。啊，若讲到安尼感冒啦，啊有伫咧扫啊啦吼，咱加加食几摆袂要紧，吼、哦，这个。专线电话吼，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这一罐是1600块，吼、哦，1600块，唔好买唔到。啊，那今日买唔到，找洛江小姐2999-8692，来广告完毕。
1: 那么第三遍拢找洛江小姐吼、哦，来啊，都只什么人选王淑贤的卡达车？
0: 黄小姐。
1: 哦，目沙黄小姐哦，来，卡达车，甲拖起来，
0: 这个，
1: 王淑贤唱的嘛，
0: 哎，我。

0: 这敢那不是嘞？
1: 这电这电哪呢？
0: 这敢那不是嘞？
1: 洗来洗去洗脚踏车。
0: 对啊，啊以前都不是安尼嘞，安尼找安尼，我倒个定找。
1: 啊，你今麦找我买这条好事哦。
0: 洗洗脸，唔知咧念啥货？
1: 嘿嘿，嘿，你个脚踏车个看门啊，啊都用偷看你。
0: 嘿，嘛唔知咧。
1: 他都要丢的，要丢啊！
0: 这唔知道，这唔知道是啊，唔是咧？这甲拄啊，迄块敢那要讲的？
1: 无啊，甲放看嘛。嗯。
0: 同款啊！哎，安尼我定找啦，我定找，我搁找
1: 好嘛？先拔掉好了。
0: 嘿啦。
1: 迄个来了。诶、迄、那个码头小便啦，无爱困了，伊
0: 漏了，
1: 我顶下要困你啦。好来，
0: 来，
1: 那大家来听。
0: 陈太太
1: 码头小便吼，
0: 嗯。

0: 前齁、哦。
1: 嗯。
0: 陈太太有听到吧齁、
1: 哦。对啊。
0: 啊，你那点咧卡板塌咧。哎呀、
1: 啊。啊卡板塌咧就天光啊固定拢爱两点外钟。
0: 对啦。你们规矩听听啊完全困啊那无边喔。
1: 嗯。
0: 他家来啊。
1: 嗯。
0: 哎呀、啊。来啦。我先摆这条亚布的港口。

0: 夜舞的港口。
1: 嗯。
0: 啊，拄只呢，安尼找一条迄个。
1: 脚踏车。
0: 脚踏车，向头看呢。
1: 伊个版本那会怎无同个？
0: 足多啦。
1: 对啊，以前车出都唔是安尼啊。
0: 然后说来说去，说来说去，脚踏车来看啦。
1: 嗯。嗯，啊，即摆那变查囡仔的迄、那个叫做什么歌？
0: 安尼，小亮，给你先改一下迄个伊的《情难忘》啦。
1: 情，这情就头嘞，《情难忘》啦，《情难忘》。
0: 嘿，《情难忘》，迄王树贤啦。
1: 哦，
0: 王树贤唱，真好听哦。
1: 等你哦。
0: 嘿，
1: 嘿，
0: 即摆大学的梁先生哦。
1: 红顶路。
0: 红顶路吼。
1: 嗯。
0: 我迄拢用顶做的啦，我都红顶路啦。
1: 哦。
0: 嘿。
1: 路拢用电，是点啊加？
0: 哦，对了。

0: 风尘路，
1: 嗯，
0: 张龙龙的歌，
1: 对，
0: 啊，你迄、那个呐，卡达车迄台吼，都拢好加侪火气啊，
1: 嗯，
0: 无紧啊，我选找一个王树贤的歌，啊，你呢快乐的工人，
1: 嗯，
0: 甲探矿夫拢好落去，
1: 哦，
0: 嘿，这两条拢真好听，
1: 因为我讲快乐探矿夫，你讲快乐的工人，
0: 啊，都安两条拢好落去的嘛，
1: 安尼哦。
0: 啊，若要第三品，拢找到江小姐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快乐的工人。
1: 嗯，
0: 即马个即地吼，快乐碳矿夫，即地我那未歹听啦。哦，
1: 来。

0: 的连两条听落才有够开啊！
1: 拢快乐的啦，无迄个悲伤的啦，拢快乐足爽的。
0: 做工快乐，啊，赚钱啊，啊，无做工你来要求吼，啊，赚到钱嘛无路用。
1: 哦，啊，又不管你欢喜啊，无欢喜，也赚钱，拢一定爱赚啊，无你要食土
0: 的。够一条迄个，江边。迄个小白真嘛真好听哦、喔，
1: 对，江边小白，
0: 江边干杯啦，
1: 江边干杯，
0: 即款阿文哥的歌啦，来个听我嘛，这条真好听、喔。

0: 迄、那个卡达车吼，
1: 吹无
0: 电脑吹吼，
1: 版本无同啊。
0: 那版本来弄啊呢？
1: 哟，
0: 我今明仔载再倒倒
1: 去。那个吹者，我再问咱班长看嘛。
0: 啊，今仔再给你播一个王树贤的歌啦。
1: 嗯，
0: 情难忘。
1: 嗯，
0: 这个歌我那真好听。
1: 情难忘。
0: 嘿，
1: 嗯，
0: 情难忘啦。
1: 情难忘。
0: 好、哦、来。

0: 迄台脚踏车吼，
1: 嗯，
0: 明仔载才吹啦。
1: 哦，
0: 拄只吹足侪版本，安尼机关呢？
1: 吹出来有吹出来啊，但是迄版本拢无同，那、
0: 啊、
1: 变查囡仔唱的无同款。系
0: 啊，
1: 嗯，
0: 啊，这条先听一下。
1: 哦，
0: 迄、那个情人梦啊，
1: 王世贤的歌拢未歹听。
0: 对啊，哦，伊汉人话好，
1: 嗯，
0: 像拍一个广告片安尼爆发嘞，
1: 爆发嘞。
0: 伊上镜啦吼，
1: 嗯，
0: 迄、那个有男主汉的迄个气概啦，
1: 嗯，
0: 系啊，
1: 兄弟兄弟伊、那個，
0: 对啦，迄、那个酷帅啦，
1: 嗯，
0: 王世贤是真高义哦，但是因大兄就无高义哦。
1: 哦，
0: 因大兄都偶像的哦，
1: 哦，偶像气嘴，
0: 哈、啊，普普通的哦。

0: 找罗岗小姐询问，节目中吼有这红星的永金骨，红星的大光明，啊，搁有咱这红星的五年解毒丸，那要解毒干话吼，咱这边的上赞啊嘞，啊，搁有咱这少油啊，玻璃边少散吼，然后这酷酷少的吼。啊咧，一直扫一直扫啊咧，啊扫不停，扫到哦吵死人了。咱这个玻璃边扫扇哦，地扫有效哦。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这原料是法国的吼、哦。啊，一罐40粒1800块。啊，搁有咱这个珍珠松，一罐600，两罐1000哦。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搁有一口松。一粒一锤都都啊好啊咧，吼、哦、啊，个有养生酶，啊个有无掺粉的笋肉酥，啊个有肉条，啊个有咱这个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嘿、啊，这拢做好食。
1: 网络刚小姐，
0: 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我刚刚那个脚踏车名在遐找啦，
0: 找，哦，嗯，可能
1: 是足侪大家都拢唔是咧，
0: 嗯，
1: 哦，
0: 嗯，
1: 啊，当多谢恁的收听，
0: 对，
1: 梦琪啊，
0: 挂件中，
1: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啦、啊、哦，
0: 再见。

0: 看盘爱别人吼、
1: 哦。对，啊，咱的专线电话 2999-8699。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日本小林制药红曲保健食品验出卵毛青霉酸，引发关注。专家说明，霉菌刺激代谢物相当多样，试毒是药仅一线之隔，咖啡豆、花生粉都可能遭霉菌毒素污染，务必要注意保存。日本发生消费者服用小林制药含红曲保健食品陆续罹患肾脏疾病，甚至还有因此死亡。红曲原料被验出天然化合物卵毛青霉酸。台大医学院毒理学研究所所长刘品慧日前在台北荣总食物中毒研讨会上指出，红曲是一种红色的霉菌，因为可以增色增添风味，在中国有悠久的使用历史。日本学者从中分离出可以抑制胆固醇生成、降血脂的成分，逐渐成为热门保健食品。霉菌会制造刺激代谢物，这些代谢物虽然并非生存必须，却是可以划出地盘的武器，分子小、耐高温，不容易被烹煮破坏，而且包山包海，功能繁多。光是在红曲米中就已经确认出约100种的刺激代谢物，其中包含确定有毒的菊霉素。因此小林红曲事件爆发初期就曾经怀疑是此造成。至于后续验出的卵毛青霉酸，刘炳慧说，曾有报告指出其能有效抑制小鼠体内的疟原虫，但是其他哺乳动物毒理资料极为有限，若从化学结构来看是较不稳定的结构，推测可能具有毒性。盘尼西林等如今在医疗上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抗生素，其实也是霉菌刺激代谢物。刘品慧说，抗生素与毒素仅只有一线之隔，对人有利的就是抗生素，对人有害的就是毒物，但是各种代谢物的生成条件与机制各有不同。其他常见的毒素还包含较常在谷类、咖啡中侦测到的褶曲毒素，且已知具有肾毒性、具有肝毒性的黄曲毒素。今年不少人喜欢自己买咖啡豆回来磨、回来冲泡。最后提醒，要避免被褶曲毒素污染，重点就是要保持干燥，尽量避免购买

大包装的咖啡豆，并且开封后要尽快放入冰箱冷藏。食品药物管理署副署长林金负责表示，食药署曾与地方政府合作稽查贩售咖啡相关店家，整体而言遭摄取毒素污染的情形比较不常见。国内最常见遭霉菌衍生毒物污染造成不合格的高风险食品反而是花生粉，因此提醒大家，若买回来自己吃，当天没吃完就要收冰箱，而且一周内没有食用完毕就要马上丢弃。

0: wind。
1: 没事喝茶品茗的好处可不少。出日诊所减重专科医师魏世航表示，喝茶具有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抗癌、减重、舒压等好处。不过茶叶若保存不当就容易发霉，喝下肚可能造成腹泻、血便、消化不良等症状，建议做好保存五招，避免照光、隔绝氧气、含低水量、环境要干燥，防止异味、低温存放。魏世航与脸书粉专发文会诊喝茶所带来的多项好处，提供大家参考。一、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日前一篇文献回顾文章指出，一天约 500cc 的无糖茶饮可以明显降低血压、血脂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二、抗氧化。茶多酚可以捕捉活性氧化物质，进而减少了对细胞膜、蛋白质和核酸的破坏。三、抗癌。茶饮对于前列腺癌、皮肤癌、乳癌、肺癌和肝癌都可能有预防的效果。四、舒压。茶氨酸，一种茶叶特有的游离氨基酸，可以降低血压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有效帮助我们放松心情，对抗焦虑。五、血糖控制。红茶多酚可以透过抑制葡萄糖苷酶，进而抑制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吸收，也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和活性，因此具有调节血糖的功能。六、减重。儿茶素和咖啡因之间的协同作用被发现能够降低食欲，抑制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抑制脂肪的细胞分化，也能够将白色脂肪促进转化为米色脂肪。魏世航医师提到，茶叶若保存不当就容易发霉，虽然并非所有种类的霉菌都产生有毒的物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分别，因此大原则就是发霉或是带有霉味的茶或是食物都不应该拿来下肚。发霉的东西除了霉菌也会滋生许多细菌，造成腹泻、呕吐、血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情形，甚至会造成败血症、肝炎、肝脏脓伤。此外，不少霉菌会产生对人体有毒的物质，像是黄曲毒素、黄霉毒素、褶曲毒素和菊毒素都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伤害。日前日本的小林制药红曲事件，就是因为制造过程被青霉菌污染，产生了软毛青霉酸，进而造成许多人住院的情形。他也补充，茶叶的发酵过程单纯是透过酵素作用产生一连串茶多酚类的聚合反应，使绿茶转变为乌龙茶再变成红茶，并没有细菌或是霉菌参与这个过程。普洱茶和康普茶是例外，但是它们的发酵过程是透过特定无害的微生物来进行，跟发霉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保存的五个方式。避免照光，儿茶素本身怕光，遇光容易氧化，使茶品质叶变。二、隔绝氧气。氧气会加速茶叶的氧化品质改变，建议选择小包装，开封后尽快喝完。三、低含水量。茶叶含水量12%

以上就会有发霉的风险。保存环境要够干燥，包装的材料也要不透水。四、防止异味。茶叶的毒孔结构和化学成分容易吸附水分和气味，因此储放茶叶的环境和包装材料必须干净无异味。五、低温储放。储藏的温度越高，茶叶裂变速度越快，最好放到冷冻或是5°C 低温冷藏存放，掩藏保鲜期。But first of all,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迈入中年之后，尽管生活作息规律，注意饮食养生，却还是明显感觉到体力大不如年轻时。稍微熬夜就觉得疲劳好几天，吃的油腻一些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学习新事物变慢，事情都记不住。如今医学界十分注目的新物质骨钙素，具有活化全身脏器、改善认知机能、预防动脉硬化、改善糖尿病等功效，而且只需要每天进行简单的运动就可以帮助释放。提到骨头，会让人想到白白的硬硬的骨架，但是骨头周遭虽然有着坚硬的部分覆盖，中间却是有着血管和水液通过，而从骨头里分泌的荷尔蒙如今广受到医学界的瞩目。骨钙素是至今约十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发现的物质，而根据研究发现，给予骨头适度的刺激时，骨钙素会从骨头大量释放，输送到全身，具有活化器官的作用。那骨钙素到了大脑，能够维持神经细胞的结合，改善记忆和认知机能。到了肝脏，可以提高肝细胞的代谢，让肝机能变好。心脏的部分则是预防动脉硬化。肠道可以易于小肠，能促进糖分的营养吸收。至于男性的部分，到了睾丸可以增加男性荷尔蒙，提高生殖能力。到了皮肤可以制造造骨细胞的胶原蛋白与皮肤组织种类相同，因此有报告指出与皱纹的数量有极高的关联性。到了肾脏可以提高肾脏的机能，到了胰脏也能够降低血糖值，预防糖尿病。还有研究指出，血液中骨钙素含量较少的人有血糖值较高的倾向，虽然原理还无明确结论，但是研究指出可能与蛋白质的糖化有关。糖是非常容易和蛋白质产生反应的物质，血液中的糖如果持续高含量，就会让蛋白质无法发挥正常作用，连带也使得骨钙素的活动变得迟钝。而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三王医疗中心女性医疗部负责人太田博明教授表示，其实只要垫脚尖给予骨头体重和速度的适度负荷，就能有效率的刺激全身的骨头。端正姿势，缓缓的朝正上方大大伸展，垫起脚尖，用脚尖站立，再一口气放下脚跟回到地面。其中要注意的重点是，朝上伸展时脚跟到头部要维持一直线，像是从头上有看不见的线拉扯着一样的正方向伸展，如此能够给予全身的骨头刺激，

天大约合计30次，可以在闲暇时一点点做起来累积，脚跟落地时是体重的3倍，能够给予骨头细胞刺激，活化分泌骨钙素，血糖值高与骨质疏松的患者都十分适合进行。糖化血红蛋白是糖尿病的一大指标，实验中让6名有着糖化血红蛋白数值过高的受试者进行1周垫脚尖运动，实验结果发现仅仅1周的时间，其中就有5人骨钙数值明显增加，6人的糖化血红蛋白都有下降哦。

很多人都会有一直想上厕所，但是好像尿尿很少，或是根本尿不出来的状况，要小心，这可能是尿滞留的状况。好幸福泌尿科诊所院长魏奎清指出，在台湾，尿滞留是长者相当常见的泌尿道问题。如果有排尿频率增加、尿流变弱或是慢渗、膀胱不适等症状，必须尽速就医。魏医师在脸书粉专发文分享四种尿滞留症状。第一种，排尿频率增加。虽然排尿的频率增加通常与尿急有关，但是尿滞留也可能导致患者感觉上需要更频繁的排尿。这是因为即使膀胱内有尿液，但是由于无法完全排空，膀胱就会感觉不适，导致患者经常想去厕所。第二种，尿流变弱。尿滞留会导致尿流变得较弱或是中断，这可能是因为膀胱肌肉无法完全收缩，或者尿道受到阻塞，使得尿液无法畅通，也就是俗话说的当年顶风尿十丈，如今逆风十道斜。第三种，尿滴慢渗，在排尿结束后尿液能滴滴下渗，这也是尿滞留的一个常见症状。因为膀胱无法完全排空尿液，使其在尿道中残留，最后滴滴下渗出来，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好像怎么甩都甩不干净。最后第四种，膀胱不适感，由于尿液无法完全排空，膀胱可能会变得充满甚至膨胀，引起不适的感觉。患者常描述的状况就是有压力的感觉。若有以上的情形，请尽速就医，检查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最为重要。

别以为老人家血压高是正常老化，或是误信他人，血压不要太严格要求，小心因此诱发心血管病变而丧命。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陈介宇指出，一名80岁老阿嬷日前在家昏倒，家人惊觉事态不对，紧急将她送医治疗。就医的时候发现她的血压飙破200-120毫米汞柱，而且检查发现高血压的同时诱发中风及心肌梗塞发作。所幸经过各科医师专业治疗及家人细心照料之下，逐渐恢复健康。阿嬷的家人事后回想起来，平时在家里偶尔量测血压的时候，往往血压数值藏在150-90毫米汞柱以上，但是因为听信网络谣言，认为老人家血压要求不用太严格，因此不以为意，甚至误以为血压高是正常老化现象，直到这次事态严重才惊觉调控血压的重要性。陈医师指出，高血压是致命的隐形杀手。1945年美国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即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死亡，而台湾也有许多演艺人员及政治人物也曾因为高血压并发症而深受其害。千万不要以为高血压只是医学专有名词，认为它跟自己毫无相干，殊不知它的距离我们相当近。根据2022年卫福部死因统计显示，国人与高血压相关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性疾病分别占前十大死因中的第二位、第五位以及第七位，合计一年就有超过104000人死亡，总和年增率高达 20.8%。 他并指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以及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共病危险因子。血压是指血液由心脏输出的时候，在动脉管壁内所产生的压力，同时也会受到年龄、运动习惯、体重、抽烟或是情绪等因素影响。当血管壁越硬化、狭窄或越紧绷的时候，血压也会越高。

当初期血压升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有明显症状，因此很容易被忽略。13080是当前多数国际标准则认定的高血压数值。台湾高血压学会与心脏学会在历经多次文献分析与专家讨论之后，也采用13/8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诊断的准则，并且强调居家血压量测的重要性。居家量测血压的方式采用7/2/2准则法，7连续7天量测，2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各量一次，2每次量两遍，透过定期量测清楚掌握血压变化状况，是做好血压管理的重要关键。最后陈医师提醒，平日若无养成量血压的习惯，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点察觉高血压的存在，但是伤害却是往往累积于无形，一旦当持续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产生明显的症状与并发症，甚至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因此维持血压稳定标准，远离高血压这个隐形杀手，是当今身体保健与养生的重要课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洪翠兰的《可爱小情人》，还有张荣荣的《小别夜江边》。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日要来介绍优格，嘿，优格哈，对身体有足侪益处了哈，主要是来自于富含迄个益生菌和阿个丰富的迄营养素哈，伊的好处真济，咱今日来介绍哈，第一个好处，就是促进哈肠道的健康，优格哈当中的益生菌哈。一，请用双歧杆菌了哈，一旦维持等多菌群哈、哦、菌群的迄个平衡呢，一也当一些有害的迄个细菌来行动，啊，促进迄个等多的蠕动哈，一旦改善便秘啊个迄个腹肚顶腹胀，好，咱讲第二个好处哈，一旦增强免疫力，因为益生菌哈，一旦刺激迄个免疫系统。一旦产生吼，增强迄个免疫功能的迄个物质了吼，所以伊一旦提高身体对疾病迄个抵抗力，好，安尼咱今麦哈，休困就来听歌了哈，咱今麦来听迄、那个，霓虹舞蹈，迄、那个小林幸子的《爱你一万年》，阿个孙昌子的《寒春》。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来介绍了介绍迄个优格迄个好处了哈。咱今麦来介绍第三个好处了哈。伊第三个好处是骨骼哈健康了。因为优格哈含有丰富的迄个钙、磷、钾、镁这些矿物质了哈，对种喙齿啦、骨骼也正常的发育拢有帮助。好，那这么讲第四个迄个好处了哈，就是保护心脏。有一挂研究哈来表明讲，常常吃迄个优格哈，对种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啊个迄个慢性的迄个发炎的反应吼，拢有帮助，对预防迄个心血管的疾病吼有帮助。好，咱即卖讲第五个好处了吼，第五个好处就是伊会当维持身体机能，因为优格当中吼有咧蛋白质啦吼，啊个维生素 B 群啦，像 B2 啦、B6 啦、B12 啦，吼。加上 B 群啦吼，啊个维生素 A 吼，啊所以讲吼，伊对迄种代谢啦吼，啊个维持心经的传导吼，啊个

目睭的健康都有帮助。好，今麦来讲迄个第六个迄个好处啦吼，就是协助迄个控制体重啦。因为腰骨当中的迄两白筋吼，一旦增加迄个饱足感，所以讲对用抑制迄个食欲吼，抑制食欲啦吼，抑制食欲有帮助。啊，伊的益生菌吼，买当帮助调节迄个体重，吼，一旦控制体重就的意思啦。好，安尼咱今麦吼休困一个听歌，所以去来听国语歌吼。彩虹之恋齁，记录下唱的。

腰果的第七个好处了吼，伊第七个好处就是预防迄个糖尿病吼、糖尿病。有烟酒基醇，每天吼摄取适量的迄个腰果吼，会当降低迄个罹患第二型的糖尿病的风险，会当降低。第二吼，即卖第八迄个好处了吼，帮助消化。以腰果当中的迄个乳酸吼，啊个作者将迄种消化酶吼。对将促进迄个胃液的分泌吼有帮助，所以伊会当帮助消化啊个吸收。好，咱即边讲第九个好处吼，哦，伊好处真济哦。即边因讲个第九个啊，伊个第九个好处就是适合迄个乳糖不耐症的呢。腰果吼，伫个发酵过程当中吼，大部分的迄个乳糖哦，拢已经被分解啊啦，分解变作乳酸啦。所以讲吼，甲迄牛奶来比起来吼。对于乳糖齁、不耐症的人齁、又更加有好处就对啦，更加友善啦。好。安尼咱今天日的迄个对腰果的介绍齁、伊的好处的介绍齁、各家做一个看展啦齁。好。咱今天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哎，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千赫，2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1台12960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